后内点兵3周，后外点兵2周顺利完成。 进入的换足联合旋转，达到了4级的定级标准。

婚内结环三周。 S R 两周接 X R 两周，再接后外点兵的两周跳。

最后一个技术部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五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跳跃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跳出现了失误啊，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出现了摔倒的情况，这样的话这个跳的基础分值是减半，最后会扣掉1.0的摔倒分。除此之外其他的跳啊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是看到了张远阳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阳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阳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Glasse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 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Or a twisted sheet in a chandelier.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ose escapes. It's harder on.
0: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
1: Thinking can hurt your chances.

最后，躬身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 此前的短节目他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其实1.82的分数啊，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其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四级的定级接续步，实时的只有以加到了加3加4的程度啊。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那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啊。 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平昌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七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0: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

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90 度左右的一个缺周。

莱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三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4年收获了亚军，25年同样是第四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12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 134.83 分，排在了第五位，总成绩 206.99 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72.65分排在了第三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倒数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守三周，外点二。萨霍夫三周，洛宾稍微有一些问题。

快结环三周。定级接续步。

躬身旋转结束。我们看到安博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他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XR 两周再接 X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X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0: 安珀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到了成年组的3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3届全美锦标赛冠军的选手。那她在24至25赛季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参与的全部7项国际赛事当中呢，6项都拿到了金牌。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他是负责了团体的比赛啊，在团体当中，当时女单呢，刘美贤是负责的短节目，安珀格伦是滑的自由滑。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7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4位。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四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第二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自由滑的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左手三周，外点二再接后来结环两周，同样是顺利完成。后内点并三周的单跳。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O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4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4季，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2届的参赛经历，20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夫的三周，包括

和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进入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阿克塞尔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她也是2022至24年三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织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滑音乐三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

跳进蹲转达到四级标准，进入到定级接续步的展示。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啊。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啊。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3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自己职业生涯3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之欢呼。25岁的坂本花之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而他特意编排的2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两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四级啊，另外接续步的呈现啊，同样是四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

成绩，总分238.28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也是最后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雨果先来发球，第一分接发球上就把这个线路给揭开了。
1: 嗯，今天王楚钦也是带着之前的一些信心和好的竞技状态，一定要把自身的速度和前三板发挥出来。
0: 没错。
1: 嗯，这个上手很快，摆短之后的拧拉，
0: 嗯，
1: 其实就是要让前三板让雨果站不住。
0: 没错。

0: 都哦。
1: 这分球雨果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他身高比较高，尤其是很擅长中远台的对拉。
2: 嗯。在台内正手雨果这个球没有搓过去啊，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开场之后，其实台内球的处理都挺谨慎的。
1: 对，还是在试探性当中。
0: 嗯，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过往的几次交手，这都是发生在就是比较深的轮次，都是高质量的比赛。
2: Left, three all.

0: 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雨果的反手位。
1: 这几分球王楚钦也是盯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不管雨果是用正短还是反拧，我们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点，以这个点再去打开上旋球。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王楚钦对于比赛还是很专注的，
1: 非常专注。
0: 这球想加质量，
1: 这球打的战术没有问题，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要盯住雨果的正手短球下旋，因为上旋球是雨果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火力点，把它避开。

0: 哦，擦边了。
1: 嗯，雨果的运气分。
0: 开局5分球有2分的运气啊，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1: 是。

0: 接下来，雨果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好的，李芬顶住了。你还是不要尽量退得特别远，就在中近台这个位置，两边快带反思，其实能给到雨果速度的压力。
0: 没错。这球有点可惜了。
1: 有点可惜。
0: 其实之前控台内控制的都很好，
1: 对，
0: 就等到了这个正手的直线上手机会。
1: 是的，都是主动的。

0: 跟上。哦，这角度太大了。
1: 嗯，如果在中远台位置进行反手的一个反拉，
0: 如果在中远台，甚至反手比正手劲儿还大。
1: 对。
2: 雷。

0: 这个球如果接发球没拧上，
1: 这分球王祖鑫还是用自己的余光看到了雨果动了，所以他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旋球，
0: 是
1: 就是要破坏雨果的拧了，打得也很聪明，把这一轮的接发球接好。
0: 两个人现在每一分都在算。把这球再拉起来。就是现在在台内啊，王楚钦控制的是比较严密的。
1: 是的，如果说比台内球的摆短能力的话，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所以要抓住这个环节。
0: 10-7，王楚钦的局点。那这种节奏让雨果不太适应。
1: 依旧是摆到正手短球。
0: 对，这样11-7，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在接发球上，王楚钦把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短啊这个落点其实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
1: 是的，
0: 就这一点是让雨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好球。
1: 好的，雨果整体就是上旋球能力强，中远台能力强，他在短球当中也有一定的摆短能力，但是肯定还是不如中国运动员细腻的。
0: 是，所以这个节奏是王楚钦希望能够把雨果就是拉到这个点位上。
1: 对，好球。现在这一局主要是雨果在发球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一些长球和不转球，因为他想把这个球变得简单。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拧拉如果要拧的话可以强势一点。好球。

0: 注意连续，别拉手。
1: 好
0: 的。好
1: 球。这个中间位啊，其实是让雨果很难受的。
0: 嗯，就是盯住他的中间，因为他个子大嘛。
1: 嗯。

0: 王楚钦整体打起香驰来的站位偏近，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突出了速度。一直让雨果拔不开手，没有这种充分的发力，不给你这个空间。
1: 就是我们能够顶得再往前一点，让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0: 主要是借力发力更多一些，如果跟他下去对拉的话，还是不太上风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针对雨果的一点。
0: 是的。就是这种连续的力量、速率，我们也看到了雨果的这种身体素质和他的质量。
1: 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充分的蓄力和反应时间啊，他这个球质是很好的。
0: 雨果这两年的整体的成绩都很稳定。

0: 哇，这个反手扛下来了。
1: 是的，
0: 就雨果已经把角度掰得这么大了，
1: 这也是王楚钦的二次启动啊。
0: 嗯，
1: 非常柔韧性非常好，
0: 没错。
1: 嗯，
0: 就已经感觉是一个极限距离了。这个前三板控制得真好，
1: 这分球又短又大呀，角度。
0: 嗯
1: 嗯，王楚钦的身高也很高，直接扑上去了。好，在前面顶住。这分球有点短了，其实。
2: 别想干什么，哇！
0: 这个球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第二局，现在王楚钦9-3领先于果。

0: left, nine, three.
1: Four. 这球接发球如果没加上质量，这板过渡直接被王楚钦给抓了。10-3，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也是在局点上这个发球啊有一个变化，
2: 嗯，
1: 发了一个直线长球，
2: 非常灵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样第二局比赛王楚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第二局开局啊，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住着比赛节奏，
2: 是的，
1: 就是让雨果没有任何的办法，
2: 嗯，
1: 这一下子就

0: 就把第二局的局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如果这边也是希望能够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这种中远台的对抗当中。
1: 是的，但是王楚钦今天的站位不会给他借力的空间的。
0: 嗯，对，今天王楚钦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就这种主动搓短摆短的落点啊，尤其是摆到你正手位，
1: 嗯，把自身的特长拉到最长，
0: 嗯。
2: Let one all。
1: 对，分球如果也是扑上来了，他也能及时的总结到，一直抓住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球了。
0: 嗯，相当于直接扑上来反手拧了一般。
1: 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一些长球顶下去。好的，连续。

0: 好球，
1: 好球，
0: 正手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
2: 对分就也抓住了雨果加不上速度的这个球了，直接反拉。
3: 不用，

0: 3-4.
1: ，非常赚，4-4。
2: 来，
3: 好的，跟上，好球，
2: 好球，这个落点完全打开了。
3: 这一分球，王祖贤是有意识的往前扑的。不给和对方对拉的机会。
2: 没错，就是让自己能够压上去。
3: 对，直接提速。

five all.

0: 哇，好球！这球面对雨果拧拉上手，而且还拧开了这么大的角度，王楚钦还是反手
1: 顶防，
0: 对，
1: 特别快。
0: 这个反手的护台能力真的是强啊！

Tiktok。双方。

0: 这一局的比分是咬上了啊，6-6。
1: 这一局也是对两名运动员都很重要，如果能3-0领先的话，对方周旋的余地就很小了。
0: 没错。气场反拉，这接发球直接劈长，也是限制雨果下一拍的一个连接，也是劈到了对方的反手位，直接把雨果给顶下去了。
1: 嗯，搓得很巧，
0: 好球。
1: 这个回头反应太快了，其实是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那王楚钦的反应很快，
0: 中间位啊，正手的护台。
1: 嗯，这一分太重要了。
0: 没错，因为我们也看到拿下之后，王楚钦非常忘我的呐喊。还有，
1: 哦，西短，
0: 好球。
1: 不给你放高球的机会了。
0: 嗯，也是看到对方这个站位整体比较偏厚啊。
1: 嗯，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独家的绝技，西短。
0: 是。

0: 7-9。
1: 最后这个时候雨果肯定会要抢一抢，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正手就直接抢了王楚钦的一个发球。

0: 球。
1: 这一分是雨果先发动了，但是王楚钦已经做好了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0: 是的，这两分的防守从刚才7-6的中间球一个转换到现在扑救的快带，真的太漂亮了。
1: 还是护台面积大呀。10-7，王楚钦的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在防守过程当中，你看王楚钦的防守质量是很有保证的。
0: 是的，强强对抗。
1: 这样11-7，王楚钦拿下双方的第三局，棋局四胜制的比赛，现在王楚钦局分3-0领先于雨果。王楚钦现在大比分领先，接下来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保持好现有的节奏。这一局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扑。
0: 有可能会多发长球啊，上旋球。
1: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应对。
0: 好的，这分打得很轻巧。就整个看这三局球，王楚钦的主要是战术打得非常对。抓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包括相持当中的一个借力发力，让雨果没有机会退下去。还有这场比赛王楚钦做得很好的是他的防守。

0: 转攻，好动脚，
1: 好球，还是先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0: 今天这场比赛在对拉当中啊，所谓的这种快节奏对拉当中，王楚钦都是绝对的一个压制。
1: 嗯，而且这个节奏啊，确实掌控的很好，就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板开始发力，什么时候过渡，
0: 什么时候变现也找得很及时。

0: 就像咱们说的，雨果肯定是要搏杀的、
1: 嗯、
0: 但其实还不太合理，自己发力角度也没掌握好。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打得更加激进一些啊。

0: 两个正手短球。
1: 嗯，
0: 就现在是比较考验王楚钦顶级运动员的这种胸稳关系了。其实做得太稳了，感觉会给对方搏杀空间太大，如果太凶了也没有必要，
2: 是
0: 之前还是很奏效的战术。

0: 哦，擦网擦边了。
1: 是，这一分对于雨果来说运气确实不错。
0: 这分其实王楚钦已经把他顶住了。
1: 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得再去调整，甚至再去启动一下。
0: 重新回到一个0比0的状态。
2: 6-4。

0: 7-4。
1: 这几分球连续还是有一点点快，从两个回短下网开始，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2: 这次从雨果叫完暂停之后回来啊，这几分，王楚钦节奏有点没太控制住。
1: 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这局还是有机会再并一并。
2: 嗯。好球！这一次运气站在了王楚钦这一边。3分的分差。
0: 9-5

0: 10-5，雨果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好球，这分的线路很好。
0: 11-6，雨果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啊，也将局分追到了1-3。接下来这个局修对于王楚钦来说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这一局。

0: 因为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尤其是对于王楚钦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1: One love。
0: 现在雨果是加强了更多的这种台内的抢攻。
2: 是的。从上一局的比赛来看，雨果的正手短球比前三局处理的更细了，为失误会少一些。好的，
0: 反而是刚才雨果开长球啊，这个效果一般。这个长球落点也被王楚钦给预判到了，
2: 这个时候王楚钦需要再调整一下，积极的去面对比赛。
0: 好球。
2: 这一分发的太巧了，
0: 是
2: 也是临时或者是说用余光瞄到了啊，突然变的线。哦，加强调打了。
0: 还是球发的好，就第一时间感觉雨果对于王楚钦的这个发球线路没有判断的那么准啊。
2: 是的，

0: 嗯，这个连续进攻还是想继续的加强度加质量，
1: 球有点飘了。这个开局打得还是很好的，从比分上来看，
0: 是
1: 因为我们3-0领先，还有很多的容错率嘛，即便输一局也有容错率。心态不要着急。

0: 再攻。这个球被雨果切得有点转。
1: 是的，这分球雨果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啊，削了一下，转变成下旋球了。而且这个角度还是大三角，比较别手的。
0: 这次连接是比之前更快了。其实现在争夺的焦点还是在发接发。
1: 是的。

0: 踢到中间，
1: 好球。

0: 还是发对方的正手短，
1: 发球发的真的很好。
0: 嗯，
1: 一个是晃，让雨果没法拧，只要半数台拉我就反拉。另外第二个球马上转到变到自己非常擅长的死转，这个球
0: 是
1: 这轮再把接发球定一定。
0: 嗯，

0: Big Seven。
1: 这局王楚钦还领先着一分。
0: Seven all。
1: 这个接发球啊，如果我想要直接跳过来拧，没拧上。
2: 依然延续着王楚钦发球的优势。
1: 嗯，其实线路上落点上还是发到雨果的这个正手短。
2: 这三分的反手还是都是聚焦于反手的失误，有点快了。
1: 这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局末关键分的争夺了。
2: 接好发球。好的，哟，这球短了。
1: 嗯。
2: 拉得很漂亮。记得在开局的时候3-1也是有一个短球没有扑到。
1: 嗯。

0: 好
1: 球。这球先是正手找到了机会，先上手。这一拍啊，先提速。
0: 随后雨果也提了速啊，又挡了回去，完成了一个快速的攻防。
1: 没错，9-9平。
0: 这轮的发球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里。

0: 盯住了对方中间的深落点。
1: 是的，
0: 10-9，王楚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体现出王楚钦的勇气。哦，
0: 这球还是被雨果拼上了。
1: 这分王楚钦也是有点失位了，这个分觉得雨果要上手了，结果雨果又回摆回来。非常细腻的
0: 正手的回摆出现了失误，
1: 摆在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依然抓住这个点。
0: 没错，王楚钦再次拿到了赛点。
1: 看看王楚钦的发球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2: 11-10。
0: 这样12-10，王楚钦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从而以4-1的比分战胜了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样王楚钦也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将会迎战松岛辉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竞赛单元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王楚钦首先是目前签表当中唯一的国乒球员，另外就是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他就早早的和我们在外协的主要对手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碰面，所以这场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团体世乒赛的时候，也会觉得法国男队啊也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对手，因为这几年法国队崛起的速度很快，尤其是男队。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过去的六次交手都是王楚钦获胜。现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是3-2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王浩指导也觉得王楚钦可能过去的这两局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所以他才会去简化这个局面，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我们从比分上直观看到的，形成比分的差距，而非在前面几局打得有点紧紧巴巴。

郑成功在反拉。你看，即便是在对手率先上手，王楚钦形成防守的这种局面之下，在拉球的下降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做得非常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都有特别从容的应对。这种球打起来心就比较有底了，直接接发球抢攻，开局3-0。速度上的优势，现在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很足了。

好落点，好落点啊！这个手上也是带停顿的，带晃的。正手直线的上手，这个时候对手也绷不住了，被王楚钦给骗到了。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也是挺从容，劈下去之后去准备反拉。这两分都是形成下旋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反拉有一定的难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松，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啊，所以马楚钦这边马上请求暂停。这个时候在球上啊，还是不能保守，所以这个暂停也是为了提醒一下王楚钦，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开一个正手位的长球。一分一分的来，正手直接推挑，这个场地应该还是有一些湿滑，这个脚下也是要小心。重新想一想这个接发球，这一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得比较的充分，中间正手，好落点，这球落点能拧到那儿去。

速度太快，没看着。再稳一稳。

我擦网了，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分差只有一分。还手握一个发球，10-8，蒙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要把每一分球给打细。弗里克斯勒布伦在王楚钦的赛点上直接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救了一个。这个发球还是晃到王楚钦了。王楚钦准备的是自己正手位的短球，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10-10。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局点。好的，这个拧的质量极高啊。重新把赛点拿回来，可能过去的这一小阶段吧，那么专注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还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些机会。但现在重新王楚钦的赛点，正手位对拉，这个球王楚钦是想变线了，不想和对手去对拉这条斜线，但这个直线有一定的难度啊，空间还是比较小。菲利克斯勒布伦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足，双方打成12-12。这个反手位的长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提前的一个移动。也是大心脏，赛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一直在挽救局点，13-13。发球抢攻，14-13。看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对手直接开这个正手位的长球，王楚钦接发球接得不错，15-13拿下第6局，这场1/8决赛4-2战胜了来势汹汹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保持对这位主要对手的7连胜，这场比赛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刺激。这样的话，王楚钦就进入到8强了，也是顶住了对手对于他的冲击。这样的话，也会让对手在未来更难以战胜自己。恭喜王楚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玉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三球吧，立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5 3

在防守方面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摆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领区的叫声。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上古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吊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

0: 王杰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for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这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吉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再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现在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他，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他后场的进攻。

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

0: 表现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山口茜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哇，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

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嗯，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对，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

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想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儿，十二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安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安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安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

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那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正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正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形成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正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曼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下来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

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0: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回到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了。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

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门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球界11-8，刘胜说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说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苏门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得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

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对呀。挡网，刘胜书在后场，来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2: 你开炮！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红雪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坚决。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挡得不错，这排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

0: 看抢起来。再跳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绮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绮有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0: 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
1: Yeah.

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

0: 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出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线判案球出界啊，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啊。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东雪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整个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Officials for 10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宫崎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反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宫崎花的头顶，宫崎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宫崎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腿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季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4: 原来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5: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完成导演安排给我们的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5: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

0: 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1: 这个立春这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0: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1: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时候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0: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
1: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0: 对，
1: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0: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呢？
1: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0: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1: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孩子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他举到50度的时候，他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他晃得越重，其实他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0: 对，
1: 对，所以他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他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拉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就专门练这个抗风力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0: 我最艰苦的是什么？
1: 对，
0: 对孩子来讲，
1: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们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记忆。
0: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1: 两个多月，
0: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1: 对。
0: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1: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1: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个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了吧，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0: 结果，
1: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0: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0: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了，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0: 怎么办？这可是，
1: 对，
0: 只能往前进啊，
1: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0: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五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嗯，啊，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应该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的时候，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五校好院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2: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2: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五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像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游行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

0: 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后场一个背转的球800，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冰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冰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点顶。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场记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它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它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迈轮抓板稳定性不错，
1: 就是在古赛力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一个逆转的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 就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那种18 loc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0: 抓板两周多。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这腰八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160 no stop bar。
1: 乔斌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现在就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1: 但乔斌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0: ，no score， 非常漂亮。
1: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1: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0: 对，
1: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0: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1: 没错，
0: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1: 苏翊鸣上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1: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0: 非常脾气的一跳。
1: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0: 内转的1980顶成了。
1: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0: 他做的好像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和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1: 有点紧。
0: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1: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0: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1: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0: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1: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 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0: 反脚内转腰就80.0，
1: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0: 没控制住。
1: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0: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1: 嗯，
0: 应该是那段动作。
1: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0: 嗯，那个。
1: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嗯，那应该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1980闹错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闹错吧，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闹错吧。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不错，那段1800印度的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就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分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 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船道。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rth Drop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步，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亚洲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六百。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

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这是一个反转，那个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
1: 坐，进行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太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太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调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原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

0: 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3: 9800，
2: 转速很快。
3: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成六的抓板，抓板改变了，
2: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3: 对。
2: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3: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2: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3: 两跳 A 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2: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3: 抓板也是3周，硬地抓板。
2: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

0: 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十七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头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跳那是漂亮。是一个前刃起跳，外短的叫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那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炮有刺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1: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0: 65.50分，两道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哦，这转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0: 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位转1980失败，地位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0: 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转出发。1980，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起
0: 头
1: 回放一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

0: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两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四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顶。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七个九，你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九九。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八十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非常接近。
1: 赵勇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离讲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后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

0: 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合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

来自以色列的小将塔尔弗兰科呢今年是16岁，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 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 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的。今天的团体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危险，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八名。 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1分，艺术体操的分数的构成，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加上难度分，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

0: 难度分是 12.1， 完成分 7.450， 艺术分给到了 7.650 分，总分是 27.200。
1: And the next on the floor is Itiriakova Sofia from AIN2. Please welcome

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

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伊尔吉利亚科娃呢，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分站赛啊。在上一次比赛当中，她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

0: 这个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5。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from Germany.
0: 好，现在缓缓入场的这位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0: 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能力。
1: That's amazing performance played by the Olympic champion, six-time world champion, and two-time European champion. And as we know,
0: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 圈操呢是13名，最终的总分是平均112.8分，分输了个人前两名的冠军。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之后，在去年的世界杯，她是参加了巴库站，她是干站和。She
1: is also known for extreme difficulty and extreme consistency.
0: 进入到竞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她是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 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他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槽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啊，就是在2025年的欧洲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全能是收获了冠军。 这也是乌克兰28年来首位在欧锦赛当中拿到个人全能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而且这个金牌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当时也是击败了德国名将奥运冠军。

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玩弗洛梅耶夫，它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那乌克兰选手呢，在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分值是只可以认到

这样的话，个人棒操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3名。

以色列选手苏姆金啊，今天的这一套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一开场就出现了失误，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后面的心态。你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失误情况也会多了一些啊，包括绳带也是有所。

0: 这个选手呢是在2023年、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那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三枚金牌，也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欧锦赛成年组的个人比赛。在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十名，另外他的个人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七。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得分
1: 11.6分。So,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Bartolomei from Germany.
0: 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一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李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才

今天这一套个人代操的完成质量非常的出色。这一套动作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套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很多器械和身体动作的结合真的是游刃有余，并且让人眼前一亮。器械在身体上非常自然地去配合，

0: Aziz dostlar.
1: 其实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阿尔曼亚洛维基，纳斯费迪涅，超酷的，距离，新皮奥诺，达里亚瓦尔普罗梅耶夫，特尔芬南，这也是瓦尔普罗梅耶夫的首先挑战难度，首先挑战难度，非常高的，另外其实他的发展质量和艺术性也都很不错。
0: Ama ən əsası fərdi yarışlardakı əsas diqqət məhz elə bu faktın üzərindədir ki, o Olimpiya çempionudur, 6 qat dünya və 2 qat Avropa çempionudur. Və bu günlərdə sizinlə birlikdə qeyd etdiyimiz Bədii Gimnastika üzrə Dünya Kubokunun qaliblərindən biridir. Eyni zamanda trofi də bu il onundur.
2: 看他的代操就是很多器械的设计啊，难度方面的设计就是让人意想不到。抛的方式、接的方式，还有经过身体的方式，很多都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这也会很大程度的提升他的艺术分。 12.7 的难度价值，完成分是8.1，艺术分8.0，28.800分，排在了第一名。
0: Next on the floor is Anna Fritschuk Taisia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2: <音>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将，今年16岁的叶列克舍娃。 本届世界杯，他的个人代操资格赛排在了第8名，晋级到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套动作的编排首先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他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分数上是可以提高 0.5左右。 我们看他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 11.3的难度套， 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 11.8的难度分， 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 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带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 27.000的总分。 完成分是7.71分7.5，目前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瓦尔弗罗梅耶夫。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

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在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啊。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配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他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

0: 好，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代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德国名将瓦尔夫耶夫。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

0: 第一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二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打磨。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这个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对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完成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多的扣分点。

看一下得分情况，13.5的高难度动作完成分是6.050，艺术分是给到了7.050，最终得分呢是26.600分。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糅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所以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啊，这会产生比较多的

是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依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去和音乐

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那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拳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拳两棒呢是凛冬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面灵感的，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 13.6， 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 6.650， 艺术分给到了 7.7 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 13.6， 最终得分 27.950 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 6.650，艺术分是 7.3， 难度是 12.4， 最终是凭借 26.350 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双人配合的双抛看得还是很漂亮的。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你看中立代表队二队他们这一套动作是没有办法上到13分的，所以在难度方面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优势的。但是他们的特点啊，包括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艺术和完成，完成的确实是干净利落，艺术表现力也是很不错的。他们主要是要和保加利亚队去竞争啊，保加利亚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名，西班牙队的实力应该是很难撼动的。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13.1，中立二队这套动作12.7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0.4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此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四百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0: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1: 对，
0: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1: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 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0: 对，
1: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0: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1: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0: 20米以上啊，
1: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0: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1: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0: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0: 哇，这一投
1: 漂亮，
0: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1: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

0: 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啊，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而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啊，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茶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

0: 司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也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畅，
2: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2: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
0: 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2: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2: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2: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11米。
0: 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擦杆起跳，哦，让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擦杆起，哇、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米12。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

0: 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庭崎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崎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崎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1: 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0: 有来自通吉斯的

0: 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
2: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0: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0: 没错。
2: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0: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2: 对，
0: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2: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2: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2: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上来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2: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2: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2: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2: 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2: 是的，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地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2: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秒。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

纪录，拿到第三。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

0: 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哦，这一跳极限用板。
1: 是的，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

0: 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1: 哇，
0: 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
0: 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 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0: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1: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2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1，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3。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0: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1: 对
0: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1: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2，1分48秒89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3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4。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0: 对，
1: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
0: 英格里什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1: 对，
0: 海因古拉这会儿
1: 白庆祝
0: 了，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1: 是的，反杀
0: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所以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0: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瑜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0: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1: 我陈瑜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3: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2: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3: 对，
2: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3: 对，
2: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3: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2: 对，
3: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2: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3: 袜子套在鞋外，
2: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3: 对，
2: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世界锦标赛冠军。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3: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4: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3: 上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投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2: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

0: 时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这一
0: 头来了，
1: 真了不得啊！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哎，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纪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set。
1: 比赛已经开始了，哈香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2: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1: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2: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0: On your marks,
2: set.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2: 对于

0: 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0: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0: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 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的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纪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

0: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调皮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service for lounge women. 颁奖嘉宾是寿星区女局长。

0: 拔河，一场看似简单的角力，实则是一项集力量、技术与智慧的团体运动。它不仅是对体能的考验，更是团队精神与策略的深度融合。队员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在统一的号令下，将个人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不仅是肌肉的对抗，更是默契的较量。拔河超越了单纯的胜负，生动地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谛，是一项深受大众喜爱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在这里来揭秘一下大众体育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运动。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比赛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大家对于拔河这项运动其实来讲是比较熟悉的，是一个团队项目，力量的比拼，但实际上比赛还是很有趣味性的。作为推广拔河运动多年的老师，您觉得拔河比赛它的项目特点到底是什么？
2: 拔河呢，说简单呢，就是比赛双方以拔河绳为比赛器械，通过力量素质、心理素质，然后技战术，努力将对方呢拔到获胜点，进行的一种对抗性的比赛。目前呢，各国家的拔河协会，包括中国拔河协会，举办的各种地区的、全国的这种比赛呢，都是以国际拔河联合会制定的拔河规则为基础的。我们管这种拔河呢叫做竞技拔河。与竞技拔河相对的呢，就是咱们刚才像您说的，咱们小时候玩的这种传统的拔河，我们叫做大众拔河。竞技拔河呢，它再分呢，按场地分呢，又分硬地拔河和草地拔河。其实竞技拔河和大众拔河共同的特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比赛设备简单，容易组织。最简单的，我可能就是一根绳子就可以够了，咱们就可以把比赛进行下去了。要求再高一点的呢，我可能还要需要专业的拔河道。第二呢，它的门槛不高。我男女老少我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哪怕是我今天刚看见有这个比赛，我想参加，我也可以参加。第三个呢，拔河运动呢是一个团体运动，它需要所有的队员呢劲儿往一块使，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检验团队意志力品质的这么一个运动。那咱们所说的竞技拔河呢

呢，相对于大众拔河呢，有自己的特点。竞技拔河呢，是以体重为公斤级来进行的比赛，所以这就保证了参赛双方呢，在参赛的时候，不仅双方人数相等，他的体重基本也是差不多的。第二呢，拔河比赛呢，我所有的技术动作呢，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生理构造，符合这个运动力学的原理的，这就保证了我们。

0: 要求这个草的根系要在地下呢至少要15厘米以上，就是避免通过因为比赛呢草很容易就被翻上来了。同时呢，在这个比赛场地中间呢要有一个中线，场地宽度呢它是差不多在1米到1米5左右，它设计一个限制区，这是草地拔河。硬地拔河是需要专业的拔河板，硬地拔河在室内室外都可以举行。专业的拔河板呢，它最上面一层呢是一层橡胶材质，这对咱们运动员来说呢起到了很好的抓地力和缓冲力。橡胶层下面呢是一层木质地板，它也是需要平整的，这个拔河板呢也是需要铺在这个平整的地面上进行比赛的。拔河板的中间需要贴一条标记线是终点，同时标记线的两边呢各4米处呢贴一条边线，就是拔河板上的位置。拔河绳呢，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的绳子呢基本是一致的，要求的长度是最短不能小于33.5米，周长是10厘米到12.5厘米之间。同时呢，这个拔河绳的材质呢现在基本都是以这种天然的棕麻为主要材质的，它比较耐磨，而且抗拉力强，现在基本上专业的拔河绳的抗拉力能够达到4到5吨。
1: 其实对于拔河运动员本身来讲，还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材，一个是拔河用的这个比赛鞋，还有一个就是穿在身上的背心儿。
0: 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呢，它的鞋的要求和装备的这个技术也不一样。草地拔河的鞋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类似于一个靴子，它的后跟呢是有金属跟的，是确保在比赛中呢，我这个后跟可以扎到草地里。同时呢，因为它是高腰，腰比较高，也是对运动员的脚踝一个保护。硬地拔河的拔河鞋的鞋底呢，它要求是橡胶类的同一种材质，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这样呢，就是鞋底和拔河道的橡胶可以进行一个完好的一个接触。硬地拔河鞋呢，它要求这个鞋的长度和宽度不能大于我脚裸脚的20%之上。刚才您提到的背心呢，专业的呢叫保护服，保护服呢分为两种。每队队员呢是8个人，前7个人的保护服是一样的，第8个人呢叫毛人，毛人保护服呢相对于前7个人又是不一样的。保护服现在按照规则要求呢，毛人的保护服厚度不能超过5厘米。保护服的作用，它就是避免在比赛中我绳子对身体产生摩擦有损伤，这是它唯一的一个作用。按照规则要求，保护服要穿在运动服衣里。基本上它的材质就是内里面会有一些橡胶啊或者是海绵进行一个缓冲，外面呢它就是要求是耐磨材质，然后避免在比赛中保护服会破。
1: 我们拔河运动这种专业的握法到底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呢，这个握绳呢有一个位置的要求，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的拔河绳的两边会有一个标记点，我拔河队的第一个人握绳要握在这个标记点之后，这是在于对绳子上位置的要求。第二呢，我们拔河现在讲究是自然握绳，就是所有的运动员握绳是双手自然掌心朝上，然后全掌握住这个绳子。现在基本的技术动作呢，就是我的左手小臂贴住我的腹部，基本在肚脐这块，对，然后绳子握住绳子，我的右手在我的左手之前，绳子自然的通过我的右腋下，基本是在我的胯骨之下这个位置自然穿过，这是动作的。然后刚才提到了毛人，毛人的动作其实握绳基本一样，它主要的就是毛人是最后一个人，他的绳子是通过后背部斜穿上来，然后在我的左肩上把绳子的末端往下自然甩。这个时候大家看，我整个绳子对我的后背，整个后背有一个产生了摩擦。通过全队来说，8个人我握绳是要求前后一条线，我们所有的人是站在绳子的左侧，所有的人站在绳子左侧。这也是为什么说拔河要体现的是8个人的合力。咱们大众拔河经常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站，这个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如果两边站的话，我的力必然会向左右的分散，就不能造成一个完全向后的合力。如果我们大家站在绳子的同一侧，那我的力肯定必然是向一个方向走的，所以产生最大的一个同方向的合力。
1: 哦，这个可能是跟大众想象不太一样。以前大家觉得和左右的搭配更均衡，好像这个力学的这个角度会往一个方向，但实际上在专业比赛当中，所有运动员必须站在同一侧。
0: 而且还有就是在同队来说，我们所有的人 站在绳子的左侧之后，是靠大腿。

0: 法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准备的时候是身体是想稍微向后斜的。嗯，咱们大众拔河基本上拔，所以纯粹是靠手的拉力。
1: 对了，这个到底是手在发力还是腿在发力？
0: 其实竞技拔河中，我刚才说了，手只是握绳，手的作用只是保证这个绳子和身体的位置是不变的。我真正的发力，全是靠大腿的发力，因为我只有我的双脚跟我的拔河道是接触的，只有双脚全脚掌尖接触地面，大腿发力靠身体的重力、重心的变化来进行比赛。这个是整个队的这个姿势的一个规定。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苗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拔河这项运动有了更深一步的探访的欲望和想要知道的信息。那么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2: 嗯，
3: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2: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要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脉络。

0: 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2: 时间只有0.125秒。
1: 零点一二五秒。
2: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2: 很难。
3: 记住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4: 来，高三做错。
3: 来，你往前看看。杨宝南。
5: 哪地方？3-2-3-4-5-6吧。
6: 3-2-3。
3: 好，起杆，起杆，起杆。
6: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组了。
2: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7: 第八个拍的1往1-2的启动的，第九个拍的7到尾停，第四个拍。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2: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2: 对，是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再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100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8: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8: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8: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8: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许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

0: 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八分之一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
1: 嗯，
2: 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
1: 嗯，
2: 啊，到位时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这个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
1: 嗯，
2: 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
1: 嗯，
2: 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走角度走方向数八拍，
1: 嗯，
2: 这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啊，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0: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
1: 嗯，
2: 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
1: 嗯，
2: 中间是关，
1: 嗯，
2: 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哎对，
1: 关白，
2: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
1: 嗯，
2: 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让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嗯，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2: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2: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2: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2: 对对对，
0: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 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

0: 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打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到，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担任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1: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0: 嗯，
1: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0: 好球！
1: 太局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0: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1: 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0: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
1: 嗯，
0: 好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1: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2: 来，走。
0: 白短。这球王楚钦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1: 是的。
0: 3-3。
1: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0: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1: 嗯。
0: 从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1: 嗯。
0: 也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1: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

0: 今天对王楚钦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1: Left, six, three.
2: 6-3。恒源，
0: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2: 回短，丁半出台，漂亮，
0: 好球，
2: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0: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2: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0: 好球，
2: 很聪明啊，
0: 非常冷静啊。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2: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0: 球，
2: 半出台，王楚钦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0: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楚钦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2: 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0: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2: 没错，这位是吴尚颖。长球，的正手这条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射，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2: 回短，
0: 好球，
2: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半出台。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3: 转，
0: 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2: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丁半出台，连续护住正手，漂亮，
0: 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2: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2: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2: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 一个长的，
0: 好球，
2: 一高人胆大，
0: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的不错，
2: 对，
0: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2: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的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0: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2: 打一个发抢，
0: 漂亮，
2: 让球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中远台的对拉，
0: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2: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2: 开局不错，2-0。
0: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2: 是的。
1: Left.
2: Love two， 不错，
0: 好球，
2: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2: 是的，
0: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2: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守卫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0: 是的。
2: 嗯，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0: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
2: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2: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0: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2: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0: 嗯，
2: 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攥住对手。
0: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2: 7-0，真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0: 嗯，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嗯，
2: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0: 对，
2: 控短，好的，
0: 好球，
2: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

0: 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
1: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0: 嗯。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1: 好球，
0: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0: 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1: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我们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0: 哦，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1: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
0: 嗯，
1: 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0: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对，
1: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嗯，好的，劈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0: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1: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0: 好的，
1: 好球。
0: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1: 嗯，
0: 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1: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0: 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1: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0: 嗯，
1: 好，好球。
0: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翠卿的压力更大。
1: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掰断，
0: 对，没掰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0: 嗯，
1: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0: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密策，
1: 好球，
0: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1: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0: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1: 这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0: 没错，
1: 我也没想到这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0: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有点可惜。
1: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一板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5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1: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0: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

0: 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1: 好球，
0: 胆大心细。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对，乒乓球比赛十一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也是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1: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0: 对，
1: 好球，
0: 踢到对方的中间。
1: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0: 对，
1: 好球，
0: 慢一拍节奏，他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1: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0: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1: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0: 4-2，对，用反手拉住，
1: 好球，
0: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1: 对，
0: 这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1: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
0: 嗯，
1: 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0: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漂亮，还是中间，
1: 好球。对，
0: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1: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嗯，哎，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的非常好。
1: 嗯，
0: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1: 那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0: 对，好，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1: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0: 嗯，
1: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0: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1: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0: 之后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1: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

0: 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0: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
0: 嗯，
1: 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领。
0: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赢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0: 9-5。腿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嗯，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
0: 嗯，
1: 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0: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嗯，这一分太想加保险，
0: 嗯，
1: 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0: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转，冰半出台。
1: 漂亮！
0: 这个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0: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了。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0: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1: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0: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0: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1: 对，经验很丰富。
0: 好球，
1: 好球。
0: 林诗栋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1: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0: 好球，
1: 好球。

0: 球，
1: 反手位站得非常定啊，
0: 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1: 是的，
0: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宇臻的正手。
1: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0: 好球，这个球给到张宇臻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1: 嗯，高质量的快带，
0: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宇臻先上手。
1: 手
0: 上来，林世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嗯，好球，
1: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0: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世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今天张宇臻，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1: 7-3。被林世栋抬手就扫。嗯，
0: 这个才是这个林世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1: 又有旋转。
0: 其实你看，盯住张宇臻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1: 对，
0: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1: 好的，又是一个反手拧。林世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够去加旋转变节奏。嗯，
0: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1: 11-3的第一局，林世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啊。目前小将林世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宇臻。
2: 就是想到自己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几个线路分
3: 开。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0: 漂亮，
1: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0: 是的，
1: 林世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0: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1: 反而张宇臻现在背上了包。
0: 对，而且你看张宇臻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嗯，变了一个发球。
1: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0: 好球，
1: 漂亮。
0: 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宇臻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世栋就不需要着急了。嗯，你看张宇臻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1: 张宇臻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0: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世栋的发挥，包括林世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得张宇臻有点慌。
1: 对，
0: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显得张宇臻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0: 好球，
1: 球都有。

0: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嗯，
1: 平哥转不转？对，搓墙之后要注意赵宇镇的侧身这一板进攻。嗯，
0: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宇镇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1: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0: 对，
1: 又换成了高抛，
0: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1: 第二局张宇镇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0: 对，
1: 想要去打破林诗栋的前三板。
2: Left One Six，
0: 今天张宇镇正手的失误
1: 对
0: 也是很多的，
1: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0: 是的，
1: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0: 是的，
1: 漂亮
0: 球，
1: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0: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
1: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0: 好球啊！
1: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0: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吻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宇镇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对，
0: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1: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0: 没关系啊。
1: 嗯，张宇镇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0: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1: 嗯，
0: 并且在中国的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1: 还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0: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1: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宇镇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0: 暂停了，
1: 暂停，
0: 对。林诗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宇镇的这种变化打乱。
1: 张宇镇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0: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四个不同旋转的球，
1: 经验很老道。
0: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诗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1: 嗯，
0: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宇镇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1: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0: 嗯，
1: 平的转不转？哦，
0: 这球有点带了。
1: 是的。张宇镇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0: 对，张宇镇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1: 嗯。
0: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1: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逆球判断的是对的。

0: 没关系，再来。
1: 嗯，还领先呢。
0: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用反手，哦，张玉娟又算了一个发抢了。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0: 还是张雨静凭借她的这种经验，
1: 是把林诗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0: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诗栋的这种发挥。
1: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0: 好球！
1: 台上还是坚定的出手。
0: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诗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1: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哦，
0: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
1: 对。
0: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雨静的反手，
1: 嗯，是。
0: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1: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0: 哎，运气，哦，
1: 运气来了。林诗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嗯，其实就是像主教练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嗯，
0: 是的。
1: 那，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板。
0: 嗯，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1: 张雨振也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0: 是的。
1: 漂亮！林诗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0: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1: 这是一个反推。
0: 嗯，
1: 现在
0: 可以，
1: 对，稍稍注意一下更回短的接发球，
0: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栋会想着张雨臻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雨臻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2: 3-4
1: 还是侧身冲的，这
0: 样，嗯，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雨臻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顺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

0: 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1: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0: 嗯，
1: 行，
0: 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1: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书豪回球带网。
0: 张宇臻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1: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0: 这个球林书豪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1: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诗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0: 好球！
1: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0: 嗯，这一分你看，张宇臻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栋是有准备的。
1: 没错，
0: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1: 追平了比分，6-6。
0: 好球！
1: 直接发球发出短了，这时候张宇臻打紧了。
0: 对，张宇臻，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1: 对。
0: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1: 劈长，
0: 好球！
1: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书豪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0: 打出了士气。
1: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接不好林诗栋的发球，
0: 连续的得分。林诗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我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0: 嗯，这个球其实张宇臻的摆短有点晃住林诗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1: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哎呀呀，这个球
0: 脚下有点，
1: 对，脚下有点没站住啊。
0: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确的快带。嗯，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1: 可能左脚看上去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0: 好球！
1: 对起反手来，张宇臻还是有点虚，但是林诗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0: 所以还是说，张宇臻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诗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诗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1: 林诗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选手张宇臻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5: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4: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5: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4: 就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5: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侧墙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4: 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训练馆刘世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全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5: 是的。
4: 退得太远了，往前站反拉，
5: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4: 对，
5: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4: 好球。好球，自己也喊起来了。
5: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板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4: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5: 对，
4: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他调动出去之后，其实他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这个是安宰贤推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
0: 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靖昆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靖昆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樊书桓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1: love. 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控短控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那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0: 好球！
1: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
0: 是的，
1: 把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在贤的。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贤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0: 长球。哦，这是一个搏杀。嗯。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宰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嗯。还是一直用旋转式牵制来进行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嗯，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这分有点可惜。这个球拉住安宰贤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宰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安宰贤发的长和篮球都接得不错。嗯。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是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嗯，
1: 现在很明显，安宰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0: 好，
1: 擦边了。
0: 嗯，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2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
2: 对，非常好，现在就是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抽你两个，给他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
3: 拉爆。
1: 好球，
0: 打得非常合理。
1: 是的，
0: 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是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1: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0: 安宰贤乱了。
1: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0: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1: 暂停吧。

0: 嗯，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1: 嗯，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俊赫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0: 是的，
1: 梁俊赫要做好准备。
0: 嗯，没关系啊，作为梁俊赫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1: 这个三分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0: 是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缩呀，
1: 嗯，
0: 包括回缩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1: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个球接单了。
0: 反平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
1: 嗯。球
0: 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俊坤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2: Left for all。
1: 嗯，这球回摆出台了。
0: 嗯，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1: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0: 对，有几个擦网。
1: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0: 球
1: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0: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1: 是的，
0: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
1: 嗯，
0: 这个战术是对的。
1: 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0: 嗯，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书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1: 我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0: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1: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0: 这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1: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这局也是南梦宽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球回的比想象当中

0: 要不赚了一些。
1: 好
2: 球，
1: 丁鹏毅节奏非常的好啊，
0: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1: 可快可慢。
0: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1: 对，
0: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1: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0: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1: 对，
0: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好球，
1: 这一分难度非常大，但是梁靖昆也是靠自己的韧性把它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0: 靠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1: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0: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1: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0: 还是长球的偷袭，
1: 对，
0: 对于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1: 嗯，
0: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1: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0: 你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好球，
1: 太坚决了，
0: 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1: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0: 对，
1: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0: 是的，
1: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0: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1: 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0: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1: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包括安宰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1: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0: 好球，
1: 中路一个反拉，
0: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1: 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赚一些。

0: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呀。
1: 对，这个球安在行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宁和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0: 这分有点可惜啊。
1: 嗯，现在安在贤反超了一分，
0: 好球
1: 啊，蹬得很转。
0: 嗯，
1: 安在贤反拉拉飞了，13-13。
0: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0: 对。好
1: 球！
0: 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俊坤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在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指导提醒梁俊坤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0: 好球！
1: 选手安在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曼联队红色上衣白色坦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本赛季联赛36轮过后，曼联队呢积65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落后榜首球队阿森纳队14分。那排名第六的伯恩茅斯是欧冠区之外排名最高的球队，目前呢曼联队是领先他们有10分。曼联已经基本锁定了联赛排名第三的位置，下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行列当中。这场比赛呢也是曼联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所以曼联队希望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进行收官。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积43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6位，虽然排名不太乐观，但是呢他们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之下，比降级区是高出7分。跟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曼联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31号拉文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5号马奎尔，左边后卫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2号达洛特，在后腰位置18号卡塞米罗，搭档37号梅努，前腰位置8号队长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两个边路10号库尼亚居左，16号阿马德迪亚洛居右，突前的前锋19号穆博莫。诺丁汉森林队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6号泽尔斯，中后卫4号莫拉托，搭档31号米伦科维奇，左边后卫25号罗卡内茨，右边后卫3号内科威廉斯，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阿利奥特安德森以及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两边左路是10号队长吉布斯怀特，右路则是21号奥马里哈钦森，之前的双前锋组合11号克里斯伍德，搭档19号伊戈尔热苏斯。开场之后，曼联队试图把节奏加快，诺丁汉森林队呢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曼联呢在过去四场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英超联赛当中呢未尝胜绩，一平三负，而在之前呢他们对诺丁汉森林队呢是取得过一波八连胜。这场比赛也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双方在诺丁汉森林队的主场城市公园球场，当时是战成2-2平手。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啊，这边球靴被踩掉了。

这场比赛呢是现在拿球的曼联队中场大将卡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他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离开曼联队，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卡塞米罗来说具有别样的意味。

及解围，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往禁区内吊，不巧跟进，停一下，直接大门球进了。开场五分钟的时间，曼联队凭借卢克肖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主场取得领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球卢克肖处理得非常的冷静，停球之后呢，先晃了一下，随后左脚果断射门，一球直入球门远端死角。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进球的过程，右路格洛特助攻，一下的传球呢，对方没解围远，随后在前场是迪亚洛将球断下之后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将球掉到禁区内之后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将球解围出去，梅克斯林队连续两次的解围不利，曼联队获得了这波机会。卢克肖球停的衔接后续射门动作还是比较顺的，这球主要是停得好。射门的角度极其刁钻，基本上是一个满分死角。开场五分钟的时间，卢克肖的进球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卢克肖的上一粒英超联赛的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年1月份，当时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这是他为曼联队在所有的各项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五个进球。曼联队在主场取得梦幻般的开局，可能否把这样的气势延续下来。后场的长传，这球传在了克里斯伍德的身后。安德森，对于安德森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也是备受瞩目的球员。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安德森呢是在接下来的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要重点关注并且尝试引进的球员，想让他代替卡塞米罗的位置。目前除了曼联之外，像曼城还有很多其他的英超豪门球队都对安德森虎视眈眈。特兰多内汉森林队呢为他标出的身价是1.2亿英镑，这样的高价呢也让很多球队啊不太愿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望而却步。拿球的就是阿里奥特·安德森，阿里奥特·安德森呢是纽卡斯尔的青训球员，他在2024年7月份，当时4120万欧元，从纽卡斯尔联队转会加盟来到诺丁汉森林队。算上这场比赛呢，他一共为诺丁汉森林队出战了91场各项赛事，有6个进球，还有11个助攻。连续带球向前推进，没有过最后这一关。内克威廉斯之前他更多是踢左边后卫，但是他实际上是右脚球员，左脚的能力非常的均衡，这场比赛呢他是踢右后卫的位置。我们拿球

上赛季呢，双方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较量当中，诺丁汉森林队是客场3-2战胜了曼联。那场比赛吉布斯怀特的表现是非常出色，贡献了一传一射。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在他们的球队历史当中，只有一次能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在联赛当中连续两场击败曼联，那是在布兰克拉夫执教时期，分别在1990年的9月份和92年的4月份做到过。这场比赛看看诺丁汉森林队能否连续两场英超联赛的客场面对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都能够带走3分，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们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而开场5分钟，球队就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之下。曼联队在进球之后也将整个阵型往回撤。这个赛季其实在卡里克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呢，球队在防守反击这个环节打得越来越高效，这也是福格森爵士执教曼联期间曼联的看家本领。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呢，目前曼联队正在积极跟卡里克进行转正合同的谈判，但目前呢，卡里克的主帅位置还没有最终确认。我们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森林队所有球员都接近曼联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阵型压得非常靠上。米格斯格里斯伍德做一下，这球给大了，没有能够跟锋线搭档伊戈尔热苏斯联系上。再来看一下卢克肖的进球，打上5分钟的时间，达洛特右路的传中球，连续2点的解围没有解围远，迪亚洛断球之后直接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随后在后点的解围还是没解围远，结果被后插上的卢克肖拿到了机会。这脚射门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这是卢克肖自2023年1月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以来首个进球，可谓是铁树开花。卡塞米罗他是这场比赛的主角。比费快速转移，库涅左路卢克肖上来了，库涅转身内切，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前卡塞米罗，李飞观察一下自己来脚射门，这脚球没有打出质量。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已经完成了19个联赛助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是2002-03赛季当时迭里亨利在阿森纳，和2019-20赛季凯文德布劳内在曼城队创造的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助攻，这是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赛季还有2轮的情况之下，看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机会刷新这个记录。里费拿球，梅努阿斯米罗观察之后射门，球还是被对方的吉布斯怀特封堵。中场断球，克里斯德他的速度并不快，需要队友及时支援，给到身后的热苏斯，边路帕金森连续内切，这球带多了，直接起长传来找穆博莫，球底下没停好。

场的一晃，蒙德迪亚洛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这球正好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有些可惜了。边路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再来看一下右路直传斜插，蒙德迪亚洛面对猛扑上来的莫拉图，这下四两拨千斤，轻巧的人球分过，过掉了对手。可惜啊，最后倒三角传中的这一下线路没有选择好，正好传在了两名队友之间。卡里克在接手曼联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打出了非常出色的战绩。目前为止球队的战绩是10胜3平2负，胜率相当高，画面也给到曼联队的高层，包括球队的 CEO 贝拉达、球队的俱乐部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还有足球总监威尔科克斯。目前曼联队的高层呢正在磋商跟卡里克的这个合同怎么签，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是要稍微限制一下卡里克的权限，可能并不会让他成为像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这样的 manager。身后有身体对抗，并没有吹罚。曼联队呢，在上轮比赛做客光明球场0-0，跟桑德兰队战成平手，将球队的不败纪录呢延长到了4场。伦敦汉森林队呢，上一场在主场城市球场呢与纽卡斯尔联队1-1战平，将不败纪录呢延续到了8场，所以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都是不错的。这下雷克威廉斯还是很积极的，想要把球给从库尼亚的这个护球状态之下给偷过来，差了一点点。伦敦汉森林队的主帅维图尔佩雷拉，大家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维图尔佩雷拉呢，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是执掌中超球队上海海港队的教鞭。在2018赛季啊，带领当时还是上海上港队拿下了中超联赛的冠军。57岁的葡萄牙人，安德森。曼联队呢，在他们过去的18个赛季当中，只有一次输掉了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在过去18个赛季当中呢，他们联赛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的战绩是13胜4平1负，唯一的失利是18到19赛季，当时联赛最后一个主场0-2输给了加利福城。而诺丁汉森林队呢，在他们过去连续2个赛季都赢下了最后一个联赛的客场比赛。他们上一次连续更多个赛季做到这一点，还是在1980到81赛季到1983到84赛季啊，当时

是连续四个赛季联赛最后一个客场都能够取胜。吉布斯怀特回做给中场，看看汉钦森，哎，这球再找到吉布斯怀特机会，大门拉门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这球汉钦森传得很巧妙，曼联队的反击机会，快速通过中场库尼亚形成一大片开阔地，左边鲁诺芬南德斯这边比较空，还是选择直传斜插，姆博莫面对门将过掉门将之后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禁区内还有机会再起，这下门前的头球没有顶上，卡塞米罗再打，这脚抢射稍微偏出。曼联队连续的这几波攻势打得非常漂亮，先是诺丁汉森林队的进攻，汉钦森啊，这球吉布斯怀特实际上有越位的嫌疑，但拉门斯精彩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随后曼联队打出快速反击，这也是这个赛季啊曼联队在卡里克接手之后最厉害的地方，让大家依稀看到了当年啊福克森爵士执教球队时期的这种风格和特点，快速反击，水银泻力般的推进，可惜最后姆博莫射门以及卡塞米罗的补射啊都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以内。雷诺再给到达洛特分边，多明格斯的断球，吉布斯怀特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形成了三人的合围之势，球控得非常稳，再想传的时候还是传丢了。再来看一下姆博莫这下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冷静啊，他已经过掉了对方的门将泽尔斯，而且最后这射门这一下角度略微有点偏小，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整个射门的时候呢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掰过来，也是有难度的。雷诺，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直接传后点，里桑德罗·马丁内斯成功完成了头球解围，厄里汉森林的角球机会，伊戈尔·热苏斯这个球传的线路还是相当不错，小马里·哈钦森阿森纳的青训球员，之前也效力过切尔西，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诺丁汉森林队是花费了4340万欧元把他从伊普斯维奇队引进过来。身后球罗布肖及时到位，这下安德森

直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球给断了，再过一个人，分边。

角球，本场比赛的主角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呢是在2022年，当时超过7000万欧元的身价从皇家马德里转会加盟来到曼联，现在已经34岁了。这场比赛之前呢，卡塞米罗已经代表曼联队各项赛制出战了158场比赛。角球的机会，进攻方向左路角球，由安德森来处理。中路第一落点，卢克肖的头球解围，

45度，多米格斯直接起球投球，这下甩头攻门的米伦科维奇顶得稍微有点薄。这场比赛是曼联队本赛季第23次在英超联赛当中率先取得进球，这个数据呢仅次于曼城的29次和阿森纳的25次。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曼联队22次先领先的情况之下保持不败，这个赛季英超联赛领先保持不败的一共有3支球队，除了红魔曼联之外，另外一支球队就是他们今天的对手诺丁汉森林，还有就是桑德兰队。给后点，球端到门前，

哎，这下拉门斯的处理非常危险，还好梅努啊非常冷静，面对对方的逼抢呢，先用身体卡住了位置，把整个身体横截面尽可能扩大啊，这下身体运用的太关键了，安德森差点完成断球啊。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这时候主裁判索尔兹伯里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曼联队凭借洛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除此之外呢，姆博莫还有一次射门

0: 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上半场比赛，曼联凭借左边后卫卢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红魔曼联队红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

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法里克的球队上半场比赛取得进球，在上轮比赛呢，他们0-0战平了桑德兰，结束了他们在英超联赛连续二十三场进球的记录。这场比赛再次在主场先进球，重新找到了进球的感觉。哎呦，这下拉莫斯传球看上去又比较悬啊！直接给身后，古尼亚，海马赶到传后点，机会还在门前。哎呦，这下姆博莫又错失绝佳良机啊！上半场比赛他曾经有一次过掉对方门将之后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上半场比赛这又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古尼亚传球线路直接兜到后点，让门将没法出啊！亚洛在球出界之前把球勾了回来，倒三角的线路姆博莫也拍马赶到了。可惜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抽在了球的底部，直接将球打高。这球按照姆博莫的水准来说，应该至少要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个赛季姆博莫在联赛当中的进球数暂时还是9个球，还没有上双。本赛季曼联队进球最多的是这场比赛因伤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谢什科，他是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最佳射手，打进11个进球。除了他之外呢，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新人包括库尼亚和姆博莫都是各打入了9个球。那上一次呢，也是英超联赛之前唯一一支有3名球队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就进球上双的情况，是2012-13赛季的阿森纳，当时吉鲁、波德尔斯基和桑蒂卡索拉三个人的进球数呢都上双了。里桑德罗·马利内斯这次防守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这个赛季在卡里克的带领之下呢，曼联队已经出现复兴的势头，锁定联赛第3之后，下个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赛场。对曼联来说呢，这个赛季球队完全是国内赛场来征战，没有外战的任务，所以对于曼联来说相对还是赛程方面比较轻松的。下个赛季球队需要进一步加强引援，扩充球队的替补阵容实力。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看曼联能否真正的进入到正轨当中。角球的机会，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毕飞来说呢，将全力冲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之前的单赛季助攻记录是20次，现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联赛还剩2轮的情况之下，目前他的助攻数是19次。角球开进来。一落点伊戈尔热苏斯的解围，古尼亚掉后点，

个球停得不错，这下的平抽打在了方守全的身上，没让球出底线，应该是一个界外球。再来看一下，古尼亚找后点的马奎尔，这球在卡斯米罗掩护之下，马奎尔球停的其实是不错的，但接下来防守权扑上来之后的这个处理呢，稍有慌乱。卡斯米罗安德森今天在中场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健啊，在中场的组织梳理，包括当球队整个阵型前压啊，到对方禁区前沿的这种组织梳理做的都相当不错。帕金森过点传球，准确找到内科威廉斯，直接下底传中，这次打在卢克肖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角球

想要开一个战术角球，安德森再起，落点不错，头球攻门球进了。安德森的助攻帮助中后卫莫拉托扳平了比分。这次原本温尼汉森林队是想开一个战术角球，但是没有成功。安德森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身体倚靠住上来逼抢的马德迪亚洛，转身送出一脚精彩的传中，莫拉托爆抄到位，头球破门。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马德迪亚洛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但这次猛扑其实有点没必要，没有越位。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是不越位的，这脚弧线球兜得非常的漂亮。莫拉托打进了加盟诺丁汉森林以来的第一个英超联赛进球。24岁的巴西左脚中卫，阿里奥特·安德森则送上了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助攻。视频助理裁判组要来看一看这个球是不是越位，主要看一下有效部位啊，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有效部位。视频助理裁判组已经查看完毕，这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

传到门前漏了过来，转身射门跟进，还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就在诺丁汉森林扳平比分之后，曼联接下来一波进攻就取得了进球，再次将比分反超。这球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在投诉，应该是之前的球有可能打在姆伯莫的手臂上，然后反弹到了库尼亚。

他的身前完成这次破门，视频这里裁判组需要再介入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哦，这个球确实打在了姆博莫的手臂上，是之前停球的这一下。这个球虽然是从大腿反弹，但确实姆博莫的手臂呢有帮助他停下皮球的嫌疑。雷托尔佩雷拉，他应该也看到了这个情况。视频助理裁判组需要介入到比赛当中来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索尔兹伯里。先打在了大腿上，随后是反弹在姆博莫的手臂上。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考量这次折射，这次反弹。但从客观情况来说，这下手臂触球确实帮助姆博莫把球停下来了。如果他手臂不碰的话，这球应该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停下来，完成接下来的射门。索尔兹伯利示意自己要到场边来回看一下录像。同时裁判员也要去考量一下姆博莫，其实姆博莫这次手臂的位置呢，他并没有有意识的抬起，还算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但主要问题就在于手臂的触球确实帮助他把这个球停了下来，完成接下来射门，从而形成了封堵之后库尼亚补射的机会。所以这是裁判员需要去考量的。

像。啊，经过索尔兹伯里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之后，最终认定进球有效，古尼亚才能尽情的去庆祝，完成自己的这个庆祝动作。这个判罚显然让诺丁汉森林的球员以及教练组非常难以接受。索尔兹伯里呢，应该我们看到刚才第四官员向维特尔佩雷拉的解释，应该还是在于，首先姆莫莫的手臂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常规的位置，没有刻意的抬起，同时呢是经过了这次折射。这个判罚呢，在赛后肯定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从客观因素来说，这次手部触球还是让姆莫莫获益了，把球给停下来了。最终裁判员认定进球有效。当然库尼亚这脚不停球的直接打门打的确实非常的精彩，就是因为库尼亚把球打进，所以接下来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这样一来的话，库尼亚这个赛季的进球数上双了，本赛季已经打进了10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

在被诺丁汉森林队扳平比分之后，曼联队快速反超，重新拿到领先的优势。这次判罚以及这个进球将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势。吉布斯怀特完成突破，阿门斯及时出击化解了险球。门队发动快速反击，这是之前吉布斯怀特抓住了曼联队后场传球失误的机会，完成一次精彩的过人之后射门。阿门斯来了及时出击，帮助球队没有再度丢球。吉布斯怀特呢，其实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的比赛当中参与了五个进球，有三个进球两个助攻。所以吉布斯怀特在踢曼联的时候格外起劲儿，是曼联队的苦主。曼联队的角球，鲁伯莫快到前点，在面前追罚攻防球员犯规。机会大门，哎呦！这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感觉比姆博莫更加遗憾啊！这球传得非常的漂亮，精彩的直塞已经撕开了对方的防线。但姆博莫的射门再度把球打高啊！这场比赛姆博莫已经浪费了三个绝佳的进球机会，都是黄金机会。这球送得太漂亮了，停得也好，顺得也不错，可惜最后右脚射门这一下。把球打高了，两次门前的近距离攻门机会以及一次射门打中立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心想，自己的第20次英超助攻什么时候能来啊？

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迫使对方门将泽尔斯出现了传球失误。

画面还在不断的回放之前裁判员的这个争议判罚。确实这次的手球还是比较明显，但最终萨尔兹伯里判罚进球有效，这在赛后肯定会成为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这是之前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曼联队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进攻，阿马德·迪亚洛的射门，泽尔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差点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但最终还是选择跟诺丁汉森林队续下一份长约。他能够留队呢，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这个赛季成功实现保级太关键了。还是假射真传，肯尼亚的射门被内克威廉斯封出了底线。

这次角球换由毕费来主罚，第一落点，莫拉特的头球解围。转变，看到诺丁汉森林队准备要换人了，而且要连换三人，九号阿沃尼，六号桑加雷以及29号巴夸准备要联袂登场。六号桑加雷和29号巴夸替补登场。21号奥马里哈钦森，11号克里斯伍德和中场的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要被替换下场。三个位置呢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

断球，小明犹豫了一下，还是想上。这个赛季呢，应该说维特尔佩雷拉他的工作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2月15号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三个多月的时间，总战绩8胜5平6负，胜率能够来到42%，但是凭借这段时间出色的发挥，以及在本轮之前8场英超联赛不败4胜4平，最终帮助球队能够实现保级大业。诺丁汉森林队这个赛季是经过连续换帅，努诺桑托离开，波斯特克格卢接任，随后香戴奇接任，随后是维特尔佩拉接受球队教鞭。这个赛季呢，一共是有4位主教练分别带领诺丁汉森林队来征战。以诺丁汉森林队的阵容来说，球队这个赛季呢，目前的排名肯定是不能够让球迷满意。下个赛季看看球队的老板马里纳伊斯能否给维特尔佩雷拉更多的信任，或者引援方面会不会还继续有大手笔的操作。

前给身后吉布斯怀特，最终陈铭给了球门球。哦，这球陈铭看得是非常清楚的，最终确实弹在了吉布斯怀特的膝盖上，出了底线。里桑德罗马利内斯非常强硬且高效的一次防守。禁区内，姆波莫这下抓住了机会，之前浪费了三次绝佳的良机，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罗德·费尔南德斯，所有的队友都向他来表示祝贺。蒂菲呢，完成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0次助攻，从而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也能够把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英超联赛的历史当中。之前的2002-03赛季，亨利在阿森纳，以及1909-20赛季凯文·德布劳内在曼城队，都曾经达成过单赛季20次助攻的历史记录。罗德·费尔南德斯

结束，而且还有最后一轮，看看毕飞能不能自己成为英超联赛助攻的历史第一人。这个机会啊，相较于

低平球直接抽到禁区内，球速非常快，后卫和门将都来不及反应，前点的防守人和前插的阿马德迪亚洛都把球漏了过去，莫波莫眼疾脚快将球挡进了球门，3-1的比分也基本上能够帮助曼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杀死胜负的悬念。

左边路，库尼亚，库尼亚调整之后右脚打门。反击的机会，这边给了有利，并没有享受。吉布斯怀特再投给桑加雷，安德森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吉布斯怀特，安德森单场两助攻，吉布斯怀特将球挡进了球门。吉布斯怀特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队的比赛当中，他参与了球队的五粒进球，送上三个进球两个助攻，这场比赛又进球了，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安德森和吉布斯怀特对过眼神之后，两个人心领神会，球到人到，这球传得真好，打得也是真漂亮，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安德森这场比赛助攻梅开二度，吉布斯怀特这球进的也是相当漂亮。这个进球呢是摩根吉布斯怀特本赛季联赛的第14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数据，迭里亨利2002-03赛季代表阿森纳，卡文德布劳内1919-20赛季代表曼城，以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2025-26赛季代表曼联，都实现了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的助攻。曼联队这边要连换三人，13号多尔古、11号齐尔克泽以及7号梅森蒙特要替补登场，换下本场比赛的两位进球功臣姆伯莫、库尼亚以及中场的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完成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谢幕演出，全场球迷向卡塞米罗致以敬意。卡塞米罗在曼联队重建的关键时期来到球队，为曼联队再次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轻巧的一漏，落点内戈贝连斯，这脚梅诺完成了关键的抢断。乔克泽，反击的机会。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赛季在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哎，这是个机会，多尔果停球大门，这球被门将泽尔斯封住。比赛能否成为英超历史？

助攻第一人，本赛季21次助攻，还是很有希望的。这脚球传得太漂亮了，像一只穿云箭一样，直接找到了远端的多尔古。这球停得也不错，但最后打门稍微正了一点。根据赛程的安排，那曼联队最后一轮将会客场来面对布莱顿，而诺丁汉森林队最后一轮将会回到主场面对伯恩茅斯。诺丁汉森林队用上自己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4号詹姆斯麦卡蒂，23号亚伊尔库尼亚替补登场，换下了19号伊戈尔热苏斯以及25号卢卡内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裁判员的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索尔兹伯里只是口头跟他做了解释，并没有出牌。在常规时间还剩下五分多钟，加上伤停补时可能六七分钟的时间，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所以比赛的悬念还在。这场比赛库尼亚和姆波莫都进球之后，也让曼联队这个赛季引进的锋线三名进攻手谢什科、库尼亚和姆波莫三个人的先来看一下这次机会。哎呦，可惜啊，切尔科泽没有把球停好。谢什科、姆波莫和库尼亚三个人的进球数都上双了，他们也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第二支有三名球员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进球数都能够上双的球队。上一支是12-13赛季的阿森纳，同时吉鲁、波多尔斯基和森利卡索拉三名球员联手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啊，这也证明了球队引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这个赛季球队能够复兴的重要因素。之前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输送炮弹，能够创造出很多机会，但是锋线球员把握不住。这赛季姆波莫、库尼亚和谢什科三个人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安德森球到他脚下之后感觉就能够有威胁，两比赛单场已经送上两记助攻，球转进来，安德森将皮球没收。姆波莫下半场比赛的进球也是打破了自己在2月7号以来的进球荒，下半场比赛将会有8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禁区内内部有机会，自己没打，而是选择传给队友奥尼，奥尼停球转身之后再打，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其实这个机会不错啊，并没有打，太无私了。

这场比赛应该说阿里奥特安德森的表现肯定会让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也印象非常深刻，就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能否将他引进过来顶替卡塞米罗的位置。安德森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有很好的防守覆盖面积，中场也能够自己带球突破推进，而且送上两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德布肖刚才这次没有机会碰到球的半人犯规，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根据数据统计，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获得胜利的话，球队呢将实现本赛季第23场先进球的比赛，保持不败的记录。而同时呢，曼联队最近的400场半场领先的主场联赛比赛都能够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呢是从1984年的8月份开始，非常有趣的一项数据统计。这个安德森的犯规也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安德森之前助攻摩根吉普斯怀特打进的那个进球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1000个进球，这也是英超联赛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数突破1000球的大关，也算是英超联赛的一个里程碑。比费也在追求着自己的里程碑时刻，看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轮剩余的时间以及下一轮联赛的最后一轮达成自己的第21次联赛助攻。朗特右边路马德迪亚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倒三角的线路，那个连斯完成了封堵。转身摆脱梅斯芒特，紧急前沿多尔古，漂亮的传球，切尔科泽，哎呦，这脚下太慢了，脚下这几次处理还是有点太慢了，浪费了最后的妙传。奥尼吉普斯怀特麦卡利再分，断球，哎，这下利桑德罗马内斯的上脚非常漂亮，反击的好机会，阿马德迪亚洛，然后范德德斯双剑齐发，左路没有队友上来，比费，球跟进了达洛特，把球领走，大门，反方向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这次感觉那么范德德斯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之后没有选择传球，让自己去创造射门机会，多亏达洛特及时拍马赶到。这球打得已经很漂亮了，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曼联队这边在曼联队继续大举压上的时候，他们也拿到一些反击的机会，在最后阶段双方这个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还非常快。范加雷身体防住了多尔古，

条线传球线路已经提前被梅努玉喷了，有反击的机会，直接想找迪亚洛，传球力量大了。这次大脚向前开，可能科维奇已经压上去了。哦，这下梅斯蒙特今天状态不错啊，用自己的身体和脚下技术成功把球摘出来，分给边路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内两点包抄给到禁区前吉尔克泽的大门，再打，佐尔斯。第一下打门虽然被他的队友封堵，但是他已经做出了扑救的动作，第二反应非常快。门先生快速调整自己的身位之后，完成了第二下的扑救，起身非常快啊！这下吉尔克泽能再稍微偏一点的话，这球就有了。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双方打得非常的精彩热闹，应该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球转到后点，泽尔斯双拳把球打出禁区，好，这个时候主裁判索尔斯伯里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当中，也是曼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那么3-2战胜诺丁汉森林，为本赛季主场完美收官。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达成了个人赛季的第20次助攻，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的英超联赛单赛季的最多助攻纪录。联赛还有最后一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书写历史。而卡塞米罗也完成了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相信这场比赛会让他终生难忘。中姆博莫和库尼亚的进球也让曼联队这两名新援的进球数都上双了，这也是球队未来复兴的关键希望所在。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您好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爵里，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波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棚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

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我说你这不行，我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的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0: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变了。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阿姨给我打电话说那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
1: 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是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他到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行，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就是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直播的是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的比赛。我们将为您直播本赛季中超的第13轮，也是一场焦点之战。目前在中超排名榜首的成都蓉城在主场对阵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因为上海海港呢，在过去连续的这3个赛季都是中超联赛的冠军，他们毫无疑问是中超目前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但是本赛季我们都知道，中超在开幕之前呢是

有九支球队出现了罚分的情况，上海海港本赛季的中超是从负分起步的，而成都蓉城在过去这几个赛季呢，其实也一直在对中超联赛的冠军的宝座发起持续不断的冲击，在本赛季他们

的这种对冠军的不断的冲击，其实互相之间的这个故事还是挺多。所以今天这场在凤凰山这个专业足球场进行的这个比赛，应该还是吸引了很多球迷的关注。这场比赛呢，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准备来欣赏一下成都蓉城在主场和上海海港的较量。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成都的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球场的比赛现场，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的一场焦点之战，成都蓉城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双方的队长在赛前和裁判组来进行挑别的仪式，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李海鑫。双方的队长呢，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国家队的队友韦世豪和严俊凌。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依旧陷入了人员缺失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上海海港的首发阵容，官方给出了一个4231的站位，待会儿结合着比赛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下到底是四后卫的站位还是选择了三中卫两翼卫的体系。今天双方的主教练的再次碰面呢，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看点，约翰阿洛伊西，这是目前的成都蓉城的主帅，澳大利亚籍的主帅。而对面的主教练穆斯卡特2024年来到中超之后，带领着上海海港队是连续的获得了中超联赛的冠军。两位呢曾经在澳大利亚的国家队做过队友，而且呢在后来转型成为主教练之后，在澳超的联赛当中，两人作为教练员的身份也曾经有过多次的碰面。现在两个人又都各自带领着中超的俱乐部在中超的赛场上碰面了。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两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毕竟是熟人呢。今天主场作战的成都蓉城是穿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而客队上海海港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海海港目前呢是在中超联赛积分榜上排在第13的位置上，本赛季是从负分起步的。成都蓉城队在本轮之前前面12轮比赛拿到34分的积分，在积分榜上领先第二名已经有14分的优势。这只是12轮的联赛啊，他们就拿到了34分的积分，12轮取得了11场胜利1场平局，保持不败，主场全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比赛第13轮的直播。在13轮的比赛当中，成都蓉城主场对阵上海海港，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主队成都蓉城队，上海海港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右往左进攻。成都蓉城目前在中超联赛当中排名榜首，领先第二名，在前面12轮已经有14分的优势。获得本赛季的中超半程冠军啊，已经是提前确定的事情。而上海海港队呢，目前在中超积分榜是排在第13，但是上海海港作为中超联赛的

卫冕冠军啊，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两支球队在过往的交锋历史上呢，成都蓉城面对上海海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战绩方面他们也占优。成都蓉城的队长韦世豪啊，因为他在两支球队过往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所以今天他当然也是场上的重点的人物。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成都蓉城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32号刘殿座，今天的三个中后卫呢是28号索罗金、18号韩鹏飞和4号贺依然，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有11号维灵顿席尔瓦和2号胡和涛，中场的中路是23号廖立生和16号杨明阳的搭配，进攻线上20号王子明首发居中，7号韦世豪和10号罗穆洛在他的两侧。在成都蓉城方面呢，他们的两个关键的外援，锋线上的中锋菲利佩和中场的儒萨，这两个人呢还是依旧因伤缺阵。约翰阿洛伊西，澳大利亚籍的主帅，成都蓉城本赛季的主教练，他的球队到目前为止还是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而且这个不败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不败。哎，这个球维利顿席尔瓦过来了，进了禁区里边横传，海港队把球解围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维利顿席尔瓦本赛季加盟成都蓉城之后啊，他的这个特点和整个球队的打法和谐的融为一体，彼此都在成全。这球呢，其实防守的海港队员想把球移出底线啊，想让出去，但是维利顿席尔瓦非常的灵活，边路再传，第二脚传中还是没能传到有效的位置上。海港队的右边的防守队员杨希

上海海港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队长一号严俊凌，今天的后卫线上有13号魏震，3号蒋光泰，40号吴米提江，这三个人应该看起来是三中卫的站位。两侧的边翼位，左边是31号鲍世萌，右边是22号杨希。中场呢，中路有6号张元，38号卢永涛。在进攻线上，45号外援莱昂纳多顶在最前面，49号李新祥和10号维塔尔在他的两侧。

海港这边应该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啊，防守的时候落位回来形成5-4-1。官方给出的这个四后卫的站位还是不对的。杨曦呢应该还是出现在右边一位的位置上，鲍世萌在左，三个中卫是魏震、蒋光泰和吴敏提江。穆斯卡特，上海海港上一轮和浙江俱乐部打成2-2那场比赛呢，是他执教球队的百场纪念杯，那场比赛最终也是收获了一场平局。惠然，好球，这球挑到了防线的身后，守门员出来。严俊林刚才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提前预知到了后防线的身后啊，这个位置比较危险，他是提前做了预判，提前做了动作。又是一个往中卫身后的长传球，这个球呢打的还是刚才那个空档啊，就是右边的中卫和右边翼卫之间的内部空档，已经连续第二次了。维灵顿席尔瓦边路单吃，低球传中到前点。维灵顿席尔瓦他的这种个人突击的能力啊，在成都中城这个进攻的体系里边是非常的适合，而他自己的整个状态呢也是相当的出色。角球，蒋光泰在前点啊拦截，把球踢出了底线。开场之后呢，成都中城在主场的攻势非常的凶猛，就是贺怡然。角球开出来，罗穆洛传进去，守门员打了一下外围，横着敲给队友啊，这个球射门动作没有准备好，

再加上赶上左脚啊打出来的球没有质量，胡贺涛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索罗金在蒂莫莱切特离开球队之后呢，成都中城这个后卫线上急需要一位个子高在正面防守拦截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后卫，索罗金呢填补了这个空档。但是呢，蒂莫莱切特其实前面的赛季在比赛当中不仅表现出我们刚才说的防守当中的这种特质之外呢，他在三中卫体系当中持球向前出球的能力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个可能索罗金还和他的特点不太一样，但是至少在防守这个层面上，索罗金的这个拦截的硬度和强度都足够。罗穆洛，韦世豪，再给罗穆洛，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维塔尔的传球队友没有拿到，传出来的球提前量有点大。希尔瓦，何依然再传，后点空了。这个球啊，拉到后点那个位置上的是维林顿·希尔瓦，他是一个头球并不是太擅长的球员，所以刚才呢，他下意识的没有想用头去顶，而是想用脚再把球给停下来。如果大家设想一下，今天菲利佩在的话，刚才那个位置如果是中锋菲利佩，那不知道菲利佩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射门了，可能用头球，甚至有可能停下来之后转身倒钩啊。现在中超的很多球迷想起菲利佩，可能就直接关联一个词啊，一个关键词就是倒钩。而菲利佩呢，因为受伤啊，上上轮的时候打河南的时候受伤，所以上一轮球队在客场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他也没有上，今天也没有报名。看这个前场任意球，左边外脚被传，最后这个球是让守门员拿到了。索罗金

燕俊凌啊，这个球还是给到左边乌米提江，他是今天的三中卫当中靠左的这个中卫。球没有出界啊，维塔尔前场的界外球，

乌米提江一个地面的直线球的渗透，莱昂纳多鲍尔什蒙球门球啊，主裁判示意是球门球，廖立生啊回防

阿罗伊奇今天呢，在成都蓉城的阵容方面排出的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两中卫是韩鹏飞和索罗金，四号贺一然的位置是右边后卫，二号胡和涛是左边后卫。中场呢，廖立生和杨明阳居中，维林顿席尔瓦在一侧，韦世豪在另外一侧，前锋线上20号王子明和10号罗穆洛。当然这个阵型4-4-2的站位是一个基础站位，在进攻的时候维林顿席尔瓦和韦世豪两个人都能够压上的比较靠前。

海港这边的鲍世萌是球队的左边翼位。那海港的防守之中，我们看这个541的两条线还是比较清晰的。刚才呢是鲍世萌对席尔瓦的犯规，从陆荣成的前场任意球。这个球的弧线太靠近守门员了，

索罗金回给刘连座，嚯，这个球危险啊，处理的还是要干脆一些。首先第一下刘连座这个球往前停的时候离身体就有点远，停的有点远了，然后呢对方上抢，刘连座想要用一个开大脚的假动作再把球往回扣来晃开对方，那这个球呢他脚底下处理的也不是特别的干脆，差点丢掉。贺一然，罗姆洛，韦世豪，有人套边，韦世豪自己选择了打门，这球被后卫挡了一下之后折现起来给了球门守门员。

这个球是判了荣城的队员犯规啊，裁判的哨子响了。起跳争顶的时候是胡和涛撞倒了38号卢永涛。杨明阳和胡和涛两个人同时来争这个落点的时候，胡和涛在下面挤靠，

边还是把界外球的球权给了上海海港。龙城的主教练阿罗伊西呢，本来想拿着球直接给自己的队员，他认为这个界外球应该是本队的。主裁判李海鑫，蒋光泰，鲍世萌，这球呢是裁判认为是鲍世萌把球碰出了边线。刚才贺一然在防守的时候上来和鲍世萌有一个身体上

接触，撞得他失去了平衡啊，这球也没有控制住。这段时间的控球率啊，滕州荣城队是占到了60%。

媳妇吧。蒋光太，魏震，杨希，传球失误了，这是个机会，放到禁区里边横传，想要找中路等待的罗穆洛啊！这个球当然呢，防守队员也知道这条线路是几乎唯一的一条传球线路。王子铭的传球被拦截。

韦世豪来罚这个接板球，大力的掷到禁区里边。还有，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射门这一下，席尔瓦的射门呢，这个角度没有完全拉开。守门员的注意力很集中，严俊凌把球挡了一下之后，然后抱住。哎，这球首先第一下传的时候不越位，哎，索罗金传的不越位，席尔瓦原地转身非常灵活呀。只不过呢，因为他这个转体的射门动作有难度啊，所以他最后打门的这一下，力量没有完全发出来，这个角度没有完全拉开，所以是在守门员一倒地正好可以封堵的这个范围内。啊，刚才这个球传跑这一瞬间没有呼应上。传球的队员呢，抬眼一看自己队友的跑动的这种意图，然后低头去看球，把球传出来。但是在这一瞬间，队友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指的是在传跑的最后这一瞬间没有呼应上。

五米贴江。莱昂纳多，鲍什蒙，角球。

摆了一个战术，交出来，再传，哎，这个球传的不好啊，感觉上应该想是有意传向后点，但是李庆祥这个球显然力量用的太大，

0: 门洛
1: 还是往边中卫和边后卫之间的内部空当这个地方来传啊，这个球呢裁判哨子响了，是进攻队员最后时刻有犯规。刚才这个球在进攻的线路上，右侧维林顿席尔瓦已经起诉了，但是罗穆洛选择了是往内部的这个空当，你看席尔瓦已经往外侧的这个空当跑了，带开了五米提枪，最后是杨明阳插向了这个内部的空当，但是蒋光太也是先把这个防守的区域给覆盖上，之后呢杨明阳在身后踩到了蒋光太，

这两支球队在过去的三场交手当中都是成都荣城取得了胜利。上个赛季的主客场他们是双杀上海海港，主场上个赛季在这个场地的比赛是4-1，客场呢是3-1获胜。

点球何依然从中路补防到右边，赶在对方队员之前把球顶出了边线。鲍世萌

这个球有点越位回接的嫌疑啊。比赛还在继续，席尔瓦这球想传没传好，助理裁判在这一次进攻结束之后也是举旗示意越位，在第一下回接的那一下的时候，王子铭应该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来的，还是挺清晰的。

我们看到因伤不能上场的两位外援队员啊，菲利佩和儒萨都在现场观战。菲利佩呢上一场比赛也就没有上，儒萨也是因为肩部的伤势有两轮比赛都没有打。儒萨呢因为之前也是效力于上海海港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他个人来讲其实也是颇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好球，边路的一个二过二，罗姆洛，这是个犯规啊，这在身后的冲撞，犯规是38号卢永涛，主裁判向他提出了口头警告。

这个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蒋光太和王子铭两个人有个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可能裁判认为王子铭这个球本来自己也可能拿不到了，球已经超出了这两个人任何一个人的控制范围，然后身体上的接触呢，因为没有手上的这种推搡，所以裁判认为是一个正常的肩对肩。希尔瓦，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直接选择了打门。燕俊凌是用脚把球挡了出来，海港队有反击，看看怎么

发展。这次反击没有打成啊，主要是这个前场几个人的跑动啊，似乎没有跑出明显的传球的空档来。维塔尔

加纳多，前后都没有人来接。后面那个队友呢，虽然在他身后，维塔尔在他身后，但是呢，刚才局部成都荣城是三防二，所以莱昂纳多拿到球之后往后看了一眼，往前看了一眼，发现都没有出球的线索。

这个转移球力量用的又太大，海港呢现在确实在进攻方面打不开局面，找不到特别好的进攻的方法。当然呢，我们知道本赛季上海海港的这个困难是比较多的，包括关键队员的受伤，但这也是他们现在比赛踢得非常的艰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安东飞突然打到防线身后，韦世豪这个球还没有出界，韦世豪把球又抢了回来，再往前一拨，造成了防守的犯规，杨曦

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罗穆洛传进来，门前的包抄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是不是也越位了啊？维持好，这球是罗穆洛从左路用左脚的内侧发出了一个向回转的弧线啊，维持好和前面自己的一个队友贺一然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

这个角球也是打了一个战术，再给韦世豪。界外球，

大力的手抛球。好球！啊，这个球最后给中路的时候传到队友身后了。其实是一次挺好的一个默契的配合，前面越位的队友没有碰，身后不越位前插的人呢来拿低点。抬杠的机会，李新强射门，角球。这个球啊，在禁区里边转过身来，面对门将的打门，应该是上半场上海海港队第一次运动战当中创造的机会。

没他。地点还是被防守队员顶到。蒋光泰。前场又抢了下来。还有。右侧。再转。这球始终没有出禁区啊。再横传。还是没能解围得太远，这段时间海港倒是形成了一个短时间的压制。罗穆洛呢，在投诉刚才进攻当中有海港的队员手球，但是裁判没有理他。维塔尔，哎。这都是大家没有想到一块儿的反应。队友想跑的位置是拉边，让维塔尔自己往里头有处理的机会，但是维塔尔呢直接传了一个防线的身后。这是成都荣城在替补席上的队员，今天王子明是首发的中锋，拜赫拉姆呢是做替补。拜赫拉姆身边的买提江啊，曾经也是在上海海港队效力，这两支球队互相非常熟悉啊，队内的很多球员呢其实也都是在两家俱乐部都踢过球，故事还是挺多的。

防线的身后倒在了禁区里边。展光泰呢第一时间对球的低落点的控制啊做得不好，球是弹起来之后身后的荣城的队员有机会拿到。席尔瓦维持好，再给席尔瓦，倒在地上的成都荣城的队员还没有起来，裁判吹停。这是王子明，王子明的手啊是不是刚才倒地的时候是不是被鞋钉给刮到了。刚才这个球呢在后场的这个破线的纵向传球传得非常的漂亮，落地之后事实上已经过了蒋光泰的头顶。但是蒋光泰呢他的个人的防守能力还非常强的，这一下转过身来和王子明有个身体上的接触，这下蒋光泰呢他这个手倒是伸出来了，跟王子明有身体上的这种冲撞和接触，但是两人落地的时候应该是不是鞋钉给刮在了手上还是踩到了手。蒋光泰刚才这个手上动作，如果万一手的力量再足一点，再往外推的这个动作大点，有可能就是构成犯规的。这还是之前的那一次进攻，王子明在小角度的这种横扫，这个球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射门吧。不过刚才蒋光泰对于突然来的这样的一个身后的中高球的这种穿越球啊，他的预判应该是不足，所以呢没有在球的低落点对球做处理解围，或者是把球给破坏，以至于这个球在他面前一弹地起来之后就越过了他的范围。他转过身来，还好这个球越过来之后呢他跟王子明隔得不是太远，他转身过来自己这个身体冲撞的这个干扰的可能性还有，如果王子明离他远一点的话，他这么横着冲过来，万一再手往前这么一推就会造成犯规，就可能给点球了。

希尔瓦，欧姆洛转移球非常的清晰，胡贺涛，这球是打在了席尔瓦的身上，弹出了底线，球门球。我们看到荣城这边有队员开始热身了，上半场比赛呢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已经踢到将近40分钟了。贝克拉姆啊，看看下半场有没有披挂上阵的机会。

0: 怎么看？
1: 这个球是助理裁判举旗提醒了主裁判，但是呢，主裁判看到成都刚才还在控球，所以没有吹。结果成都队马上这个进攻失败，球丢了。现场球迷是一片不满之声啊，觉得你刚才还不如给我们个任意球呢。

再转移向左边。后面贴枪。维塔尔交给鲍什蒙。鲍什蒙这个传球呢，球速有点慢，守门员拿的还是比较从容的。维持好，好球，隆洛一个精准的直传，这个球在传中的时候没有传过来呀，3-2的局面。这其实是成都中城队非常好的一次机会，但是我们注意到蒋文泰的个人防守能力还是强。在这种防守的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之下，蒋光泰在回退的同时啊，已经占据了最好的防守线路，而且把对方传中这个大面积的角度都给封住了。胡和涛刚才这个球没有传进来，这是韦世豪将球传给罗姆洛之后，胡和涛在第三点上头形成的这种跑位的接应。刚才左边的三个人的配合已经完全的打穿了对方的防线，头球顶到守门员扑出来，还有再传中，香港队解围了。

前场的反抢，席尔瓦，嚯，这个背后的上抢动作也是比较凶，裁判要掏牌了，裁判要掏牌了，应该是鲍世蒙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海港队的年轻队员鲍世蒙刚才呢在局部双方的球权反复的一手，队员拼的可能有一点热血上头了，这个背后的动作上的比较凶，大家来回的抢了半天，最后这一下哎，确实有点危险。杨明阳的这个铲球呢其实还是比较干脆的把球抢了下来，但是鲍世蒙的这个侧背后的球放铲动作比较危险，吃到了黄牌。

成都同城贯彻阿洛伊西的这个前场丢球之后就得反抢的这个思想啊，贯彻的还是比较透彻，比较坚决，而且效果很好啊。我们来看这一次前场的任意球啊，这个球刚才是威灵顿席尔瓦用自己的腿拼下来的。想要打一个配合啊，这个球对方的防备比较严密，为了怕越位啊，席尔瓦也不能提前跑，再传进去，后点有机会。这个球大家好像有点互相干扰啊，两个中卫应该都是在同一个点，索罗金呢是不是顶的那一瞬间，韩鹏飞在他身后喊了一声，这两个队员呢其实都是包抄的高点，这个高点任何一个人在刚才那个落点上头去处理应该威胁都挺大，但是刚才两个人互相这么一喊，可能韩鹏飞喊了一声，然后索罗金虽然他顶到了球，但是他顶得不坚决，他被自己队友这一喊可能对他的判断形成了一点干扰，所以呢他顶到了，但是也没有把球顶向球门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射门。上半场的比赛啊，伤停补时两分钟，这球传得不错，守门员出来，哈，这球刘连座选择了用脚去解围，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哦，这个球差点在自己的半场传丢了。乌米提加

0: 这个时候，随着主裁判李海鑫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双方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暂时是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3: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lassic。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武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梦想。
0: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成都荣城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上半场从比赛的走势来看的话，荣城在主场还是有着一些控制面上的优势。在门前的好的得分机会上面，成都荣城队也要多过于上海海港。上海海港在上半场的进攻呢，基本上没有太威胁到对方的球门。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走势。穿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成都荣城啊，他们下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而穿着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是从左往右攻，海港呢还是采取了现在在欧洲的联赛当中比较流行的一个终点开球的方法，就是自己主动的把球踢出对方所在一侧半场的远端的边线，让对方在后场发界外球，这样的话本队的阵型全部压上来，几乎是在中圈开球的时候交出控球权，但是要把战火烧到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啊，这个在目前的欧洲联赛当中很常见，很多球队在中圈开球的时候都是这么踢。杨明阳平抢的时候犯规。

李新祥，让纳多倒地，裁判示意比赛继续，防守没有犯规。

对视好，不停球直接传后点停下来，汤假动作再传，没有传进去呀、啊。希尔瓦

席尔瓦在禁区里边传回来，有机会，还有连续的两个队员在射门的时候都没处理好。王子铭呢，其实在第一时间在点球点附近的那个射门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但是他好像想要过于想要发力，结果没打上。席尔瓦这个球倒三角传得非常好，王子铭这下自己没有踢正部位，结果队友上来的补射呢是贺一然啊，也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射门动作没有做出来。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啊，对于成都荣城来讲是非常好的机会。镜头再找拜赫拉姆，看看锋线上要不要调整，什么时候调整。刚才那是魏震连续两次挡住了对方的射门，第一下他这个铲球的动作干扰啊，使得王子铭在包抄准备打门的时候右脚没有踢上，然后呢魏震本来所在的这个区域呢也使得贺一然在准备要补射的时候这个腿抡不开，

牛天座。哎，手球了，希尔瓦手球。

杨明阳、贺一然、罗穆洛。罗穆洛这个球呢是不得已用右脚来处理，也没有传好。左路传中到后点，点下来让纳多，有没有反击啊？韦世豪前面队友在跑位在接应，另外一侧也比较空，席尔瓦那，席尔瓦这球往回停，正好是迎上了跑回来的对方的后卫鲍士蒙。

康熙，传球的线路太直了啊，他是想绕过索罗金，能够找到李新祥，但这个时候的线路太直，直接给了守门员了。朱克涛，哎，海港在前场抢的这下做得不错，但是在断下来的时候呢，想要第一时间就传到禁区里边，这一下感觉落点完全不知道想传给谁，魏震。

同城在缺少了菲利佩之后啊，还是感觉在进攻的，尤其是由守转攻的这第一发起点，他缺少支点，球队可能比较适应了有菲利佩在前面做支点。现在呢，王祖铭他的特点跟菲利佩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同城的进攻呢也陷入了，有的时候能守下来，但是由守转攻的第一下，目标球员没有。

媳妇吧。精巧的过人，还有毁然，再传进去，控后卫顶到第一下，守门员拿到第二下，这个位置现在就是成都的球迷在想念费利佩。刚才这种高球好像成都队进攻的时候，虽然禁区里边有两个人，但是没有参与感，如果费利佩在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哪怕是拜赫拉姆，拜赫拉姆他也是一个冲击力比较强的队员。

球，这一个脚后跟的传球，冷落。漂亮的过人啊，连过两人，但是球追不上了。维塔尔前面的闪躲做的是不错的，两个人去夹击包抄他，但是还是让他给过掉了。

今儿打海港这边也是两个人包夹。哎，席尔瓦在找位置的时候突然倒在了草皮上捂着脸，因为跟他身体接触的是鲍士蒙，鲍士蒙上半场就因为铲他吃到了黄牌，所以呢现在席尔瓦呢是想向主裁判造成一种这个认知啊，就是鲍士蒙又对我犯规了，如果再给张牌的话鲍士蒙就下去了。这是在无球的情况之下，鲍士蒙在防守的时候是他倒是肯定是个犯规啊，他有意识的阻挡空切跑位的席尔瓦，但是就看裁判组认定这个动作够不够得上黄牌。鲍士蒙在防守席尔瓦的时候呢是确实是有意的阻挡，这个犯规是肯定的，就看这个动作会不会吃牌，要吃牌的话海港就少一人了。鲍士蒙呢确实准备阻挡他的时候呢是把自己的胳膊肘架了起来，正好这个胳膊肘可能是顶在了席尔瓦的下巴上。这是海港这边啊，在热身的替补队员们，艾克拉姆应该要上了。比赛进行到将近一个小时啊，确实场上现在荣城虽然有控球的主动，但是现在进攻他没有支点，他们自己呢也遇到了一定的麻烦，所以换人有可能是一个常规的这种变通之处啊。看看李海鑫有什么打算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场上比较关键的时刻。贝克拉姆上呢应该是要对位换一下王子明啊，应该正常来说。鲍士蒙他自己心里头还估计也挺，刚才那一瞬间啊是比较害怕后怕，这个时候要迅速的换人呢。李帅要上换一下鲍士蒙，赶紧把这个场上的漏洞啊给补充了。李海鑫本来应该也没有掏牌的打算，这样的话鲍士蒙赶紧下场躲避一下锋芒，如果这个席尔瓦再针对他突两次的话，鲍士蒙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啊。现在李帅上场换一下鲍士蒙，鲍士蒙有点逃过一劫的感觉。海港的这个换人啊是反应非常快，席尔瓦还觉得哎把我嘴唇都打破了，怎么让他下去了呢？应该给他牌把他罚下去啊！席尔瓦确实嘴唇破了啊，这是现在的一个争议点。席尔瓦向大家示意啊，嘴唇都破了，难道不是个犯规吗？难道够不上一张黄牌吗？席尔瓦确实他很拼很认真，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之前呢，已经是有过一次嘴唇在对抗的时候被打破的情况，当时应该是在和这个

深圳队的比赛当中，被姜志鹏给胳膊肘打破了嘴，这回好像又是嘴唇的这个破口伤啊，这是流血了。主裁判呢，可能是确实知道你现在伤呢还比较严重，出血了，但是呢，主裁判可能认为这个鲍什蒙那个动作是一个在防守过程当中的这种一个意外的举措，所以够不上黄牌，这是主裁判可能的想法，因为纯粹的黄牌呢，VR 裁判也无法介入，所以这应该是在场裁判的一个判断。王子明被拜赫拉姆换下。现在呢，成都的进攻需要一个支点。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正在争议的时候，在无球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什么？杨曦和索罗金两个人有一点小冲突，杨曦突然倒地。

现在查看的是这一下啊，就是这下杨希倒地和索罗金发生冲突的这个场景啊。就是鲍士蒙刚才那一下呢，已经那件事儿已经过去了。威灵顿席尔瓦还是有一些愤愤不平啊。主裁判向索罗金出示了黄牌啊，就是刚才索罗金推倒了这个杨希那一下，给了一张黄牌。威灵顿席尔瓦这边呢还是意难平啊，觉得自己嘴唇都破了，你怎么还不给对方黄牌呢？要是给黄牌的话，鲍士蒙就被罚下了。但是鲍士蒙已经被换下了啊，主裁判李海鑫当时的判断是不给黄牌，给任意球，是一个犯规，但是没有给黄牌。双方现在有一点火药味了。哎，这几个中后卫，双方各自的两中卫在后点都在抢位置，韩鹏飞和索罗金，那边是蒋光泰、魏震。看看这个维林顿席尔瓦用满嘴的鲜血给换来的这个任意球，索罗金，哎，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犯规啊，索罗金的犯规。这下这个主场的球迷不干了，哎，现场是一片嘘声啊。席尔瓦确实拼，而且他的这个踢球风格啊非常有侵略性，他的人球结合特别好，而且拿球向前，他纵向的这种突破会让后卫始终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所以呢在跟席尔瓦的这个攻防的来回切换当中，很多后卫都会逐渐的失去耐心。其实上半场这个鲍士蒙上半场吃到那张黄牌就是非铲席尔瓦吃到的，刚才鲍士蒙是差点吃到了第二张。拜克拉姆啊，他上场之后呢，荣城的进攻应该是有目标球员了。虽然拜克拉姆的支点作用和菲利佩相比还是不在一个量级，但是呢，拜克拉姆和王子铭相比特点是不一样的。拜克拉姆可以成为目标球员，就是本队在持球有控制优势的时候，向前传递是需要有接应点的。杨希。好球，这个铲球做得好。双方这段时间因为有点火药味，所以比赛节奏提起来了，这个比赛应该是好看了。韦世豪、杨明阳、席尔瓦，在往禁区内突破的时候犯规，维塔尔犯规，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因为自己嘴唇溅了血，所以席尔瓦这一会儿呢情绪比较激动，这个球确实犯规地点呢是。

在禁区外，席尔瓦是努力的想要往禁区里边去钻，这样的话进了禁区对方就不太敢有防守动作。维特尔是在对方进禁区前的这一瞬间，最后这一瞬间选择了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是个挺好的机会，左脚的队员可以直接射门，罗姆洛应该能有直接射门的这个线路，而右脚的维持豪也站在球的前面，这个球再往后点传，或者是往包抄的第二线，就是在罚球弧这一带这个空当横推过来，让队友上来射门，都是选项之一啊。我们看看两个队员在商量，左脚的罗姆洛是有直接射门的线路，右脚的维持豪呢，他可以往后点来传，两个高点都在后边，三个高点，戴克拉姆、韩鹏飞和索罗金，那罚球弧这一带还埋伏了几个人，席尔瓦在罚球弧，这个球选择直接打门啊，让左脚的罗姆洛来直接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小，球没有控制好，

主裁判认为上海海港的守门员严俊凌在主罚这个球门球的时候拖延时间，向他出示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啊，这两张牌都是给了海港的队员鲍世萌，刚才赶紧把他换下去了，因为席尔瓦确实这个突破啊，一个后卫防太难了，鲍世萌身上再背着黄牌的话，防起来随时可能出问题。哎，刚才这个铲球之后，两个队员腿撞在了一块儿，裁判又吹停。这会儿呢，场上火药味是越来越重了。胡和涛也，这个球也是，他在往外铲球，然后呢，卢永涛这下应该是亮了鞋钉，踩到了他的迎面骨上，这个球可能 VR 裁判要回看一下了。胡和涛显得非常的痛苦，

我们看一下卢永涛，胡鹤涛铲，卢永涛这下呢是右脚伸出去之后，他这个右脚的这个鞋钉啊和胡鹤涛的铲球的左腿是撞到了一起。维雷诺席尔瓦呢应该现在情绪还没有平复下来，但是现在场上这个态势啊，双方按照这样的情绪状态去拼下去的话，这个比赛的走势可不好说呀。卢永涛呢是吃到了黄牌，

弗利佩和儒萨这两个队员呢，本来他们应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在球场上的，而且应该要给球队起到关键作用的，但是很可惜这两个队员都是受伤了，错过了这样的关键场次。胡和涛重新站了起来，刚才这一下对抗啊，两个队员都没有收，这个动作都是把劲儿卯足了上去的。胡和涛呢，自己的护腿板应该还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保护啊，对自己这个迎面骨。比赛继续，卢永涛刚才是对抗当中那一次吃到了黄牌，

这个球传球队友没有接到，但是外围还是荣成在控制球，韦世豪左罗金，看看海港的反击，这球给过去，那边很好的机会，停了一下，打门，这球弹起来进了球门。守门员虽然挡了一下，但是因为球是有一个旋转，所以落地之后是往前转。这个球呢是上海海港的一次反击，在比赛的第70分钟，客场将比分超出，李新祥的破门。李新祥这个球，说实话，队友传过来之后，他的处理呢，这个球一直没有太听话。他停的时候，这个球蹦蹦跳跳的，始终没有停到太舒服的位置上。守门员出击，然后他的射门打在了刘殿座的身上，折线起来。这时候已经有两名成都荣城的队员回到自己的门线上，准备去补门了。但是呢，这个球因为他折线起来之后有一个强烈的向前的旋转，这是一次快速反击。梁纳多做出了一次关键的传球，这个球并不越位。李新祥这个球呢蹦蹦跳跳的，其实没太停好，但是后面射门阴差阳错，这个球折线起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向前旋转的前弧圈，结果虽然有后卫追回来，但是球还是落地之后快速的前旋撞进了球门。这样的话，海港在客场1-0领先了。这个球有一点阴差阳错的意思，李新祥先开始的球呢并没有完全的停好，廖立生不停的在他身后的干扰，也使得李新祥其实他这个射门动作啊没有太高质量的完成。但是射门的时候有时候并不重要，你的高质量完成一脚射门，说不定守门员也能完成一次高质量的扑救。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得太准备好的射门呢，也许守门员也没有完全准备好。你看刚才呢，刘连座其实第一下出来封堵和扑救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运气差了一些，这个球折线起来有一个向前转的这个自旋，结果是落地之后转进了球门。现在呢，上海海港1-0领先，射门次数是7-3，成都荣城队7次射门4次打正，海港的3次射门当中有1次打正，就是刚才这一次进球的射门。韦世豪犯规，黄牌给了魏震。啊，魏震是撞到了韦世豪的支撑腿，

本赛季中超联赛，成都荣城队此前的主场是全胜。现在呢，他们在自己的这个主场，比分落后。双方在后点，好像队员们又互相开始顶牛了。还是韩鹏飞、索罗金，两个高点，那边五米提交，杨希啊，大家纠缠在一起。看这个任意球掉进去，后点啊，落地之后呢，这脚射门往前的铲球没有踢到。

犯规的数目是6次对10次，海港队呢是有10次犯规，龙城队有6次。黄牌呢，现在有双方火气上来之后啊，都有黄牌。张纳多想要挑过索罗军没有成功，

你心想，报仇点只有一个，只有莱昂纳多那边一个。顾鹤涛，哎，这个球呢是判了杨曦在身后的犯规，给了一张黄牌。现在场上确实因为火药味起来了，所以大家的动作呢也都上的幅度比较大。这个球呢，杨曦是想从身后捅球，杨曦呢应该是感觉到自己好像捅到了球，但是是不是也带到了？我们看一下啊，他是捅到了球，但是应该也带到了胡和涛的左腿，因为他是一个侧背后的铲球，虽然脚尖捅到了球，但是同时也带到了胡和涛，所以裁判认为他侧背后的铲球还是比较危险的，给了一张黄牌。场上现在主裁判短时间内是连续的触牌，就是因为想把双方已经升腾起来的这种对抗的情绪给稍微的控制一下。这连替补席上岳鑫都吃到黄牌了，岳鑫可能是觉得刚才杨曦那个动作不至于吃黄牌，他可能是投诉是不是说杨曦是先铲到球的，结果呢杨曦吃了一张，他也吃了一张。你看裁判是先给杨曦一张，然后岳鑫在场下可能投诉也吃了一张。

卢克劳刚才的右脚踝关节啊，被杨希的铲球这个动作给带到了。现在场上海港方面，卢永涛、门将严俊凌换下去的鲍世萌，场上的魏震和杨希都有黄牌。吉尔瓦，胡克涛，场上好像又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那比赛还在踢。吉尔瓦没有办法射门，是不是韦世豪倒在了禁区里边？哨子还是没有响。巴塞拉姆这一下球是追身了啊，他领出去之后没有办法做下一个动作了。韦世豪倒在禁区里边还没有起来。韦世豪刚才呢是把球停到身后，然后准备转身的时候，应该是魏震回来卡住了里线，把球踢出去。应该正好魏震这个手啊，往身侧一支，这个手呢正好是挥到了韦世豪的脸上，这应该是一个意外。

中路中场沿着左路前进，杨明阳给过去，罗穆洛，席尔瓦在外线，再敲到中路，这个球两个队友在同一个点上。郭克涛，犯规，海港现在防守的压力非常大。裁判呢正在回头啊，去注意场边的情况。龙城呢是想把这个任意球快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这个球还摆稳了再踢，还没有摆稳。海港在场边换人了，这段时间他们确实防守压力太大了，要上一个拦截扫荡型的中场杨世元。这边杨希好像也出了一些状况。

裁判李海鑫似乎也不太明白现在在重点回看什么，他正在通话系统当中在问。场边呢，海港本来也准备要换人了。他要去看视频的回看，这样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应该有比较好的这种视角的证据，所以才提醒他去回看。是韦世豪踩到了杨曦这一下，韦世豪踩到了杨曦的右膝关节，杨曦防守当中倒地，然后韦世豪呢在右脚往下落的过程当中踩到了杨曦的膝关节的内侧。视频裁判让主裁判去回看一下。就是让主裁判回看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细节啊，是韦世豪在拼抢当中杨曦倒地，然后韦世豪右脚下落的过程当中踩在了杨曦的右膝关节的内侧。就是这一下接触啊，就是这一下接触。李海鑫应该一边看一边在和视频裁判在做沟通啊。

裁判组应该有了共同的决定，给了韦世豪一张黄牌啊，给了韦世豪一张黄牌。李海鑫在向韦世豪解释自己这个出牌的原因，没有给红，给的是黄牌。韦世豪可能觉得自己那下落脚没地方落，正好下来正好是踩在对方的腿上，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一下呢是无意的这个踩踏，就是这一下。主裁判最后是折中了啊，认为韦世豪这下踩踏犯了规，但是呢又没有给红牌，是最后采取了一张黄牌来这个处理。荣成这边换人，换下廖立生和胡和涛，换上39号甘超，还换上了58号廖荣祥。哎，这个比赛确实场上出现的意外情况非常多，因为后来火药味起来之后，双方对抗呢来回的拉锯啊，这节奏特别快，强度也高，所以给裁判组也提出了很大的这种挑战和考验。台港这边也换人，杨世元、刘祝润两个人上场，这下呢卢永涛和李新祥。任意球掉进来，头球顶到了，但是顶高了。拜克拉姆

博扎姆顶到了球，但是呢他没有把球压在门框范围内，然后落地的时候啊，他应该是后脑磕到了地上，

这一下磕的这一下有可能还是对脑部啊有冲击啊，这一下应该磕的还挺重的。他刚才虽然抢到了落点，但是球没有顶到前额上，如果顶在前额上的话，有可能把这个球的力量往水平方向做一个这个加力。他是顶到了球的下部，而且呢球应该是顶在头顶的正上方了，所以呢把球给顶高了。但是他落地的时候，因为身体他顶完了球之后，他落地的时候身体已经放松了，所以在这个仰面倒地的时候，头的后脑部分是磕到了草皮上。像摔倒当中的这种后脑的这种碰撞其实是挺危险的。罗穆洛杨明阳赵荣翔杨希，这个球杨希拉人犯规了。杨希身上也有黄牌啊，呵呵，这个不停的作为队长韦世豪不停的向主裁判施加压力，就是杨希这下拉人犯规，之前的那下拉人啊，又撞倒了这个廖荣翔。当然跟廖荣翔最后相撞的这一下应该是一个肩对肩的对抗，但之前他拉人那一下是犯规了。看这个任意球，边线附近的任意球，韦世豪带进去，

脚下丢球，海港队的反击没有弹过去，位置好，杨希拼抢当中犯规啊！韦世豪是始终觉得裁判应该给他一张黄牌，韦世豪自己身上也有一张。现在啊，大家都是在不断的给对方施加压力，也向裁判施加压力，寄希望于能够得到对本队有利的结果。罗穆洛掉到后点，门前的波超把球给打高了。这是韩鹏飞

打到第十二轮的联赛结束之后呢，成都荣城是整个中超当中仅有的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但是现在他们在自己的这个主场啊，遇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他们在主场0-1落后，

场边海港又准备连换两人，这次是荣成的进攻队员犯规。海港要把自己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出来，

海港这边呢，剩下的两张牌全部打出，张琳芃要上，在最后时刻把这个防守的架子再搭得牢固一些。射下了锋线上的莱昂纳多，杨希也被换下，杨希现在也是背着黄牌不断的在和对方的这个进攻队员，包括韦世豪啊，这个他这个位置上的对应的这个人啊，在不断的来回的拉扯，其实都是挺危险的，所以把杨希也给换下，换上的是傅欢。哇，这比赛要补时15分钟啊，这是一个超长的补时了。上海海港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咱们最后换上的两个人呢都是后卫，傅欢和张琳芃。先把杨希这个位置的漏洞啊先给打打补丁啊，把杨希换下去，张琳芃上来打右边后卫。而傅欢本来也是一个边后卫的人选，

席尔瓦。席尔瓦这个球没太传准。海港呢，刚才最后关头的这几个换人呢，其实目的很明确啊，就是要把这个比赛的优势守到结束。但是现在有一个15分钟的超长补时之后呢，看看他们在场上怎么调配自己的攻守的队员站位。之前完全是为了最后时刻的这个稳固防守来做的最后的几个换人。甘超也是因为拼抢当中动作比较大，吃到了黄牌，撞到了维塔尔。

哎，今天呢是甘超代表成都中诚中超联赛的第100场出场，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海港这边的队医也吃到了黄牌，今天真是比赛踢的这个节奏非常强。你看场边这两位，菲利佩跟儒萨两个人，哎呀，有心杀敌啊，但是奈何身上有伤啊，无法出战。非常好，普罗金头球回给自己的门将，

张成。现在呢，张琳芃和傅欢在右侧组成了双保险，两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打边后卫的。现在是张琳芃站在右边一位的位置上，傅欢在他的身前。刘涛，

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席尔瓦。那他又判了防守的犯规，又是在这个禁区外边一点点这个位置上，给了张元一张黄牌。防守当中的拉人啊，裁判判的是拉人，张元是伸手拽了一下维利诺席尔瓦的胳膊，干扰了他的平衡。

现在比赛已经出现了9张黄牌了。罗穆洛这个球打门啊，两次在这个位置的任意球，两次都是最终由他来完成射门，但两次都没有罚出太好的质量，都是高过了横梁。这个球呢比上一个球的这个准度其实强了很多，但是还是稍高了一点。

杨世元去阻止对方的快发，也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应该是第十张牌了，双方的加起来第十张黄牌了。我们说

大家都比较密集的集中在海港的禁区附近，所以这个界外球啊，找了半天都界外球都罚不出来，没有明显的接应点。哎，场上海港有队员受伤倒地，是要抽筋了吗？主裁判李海鑫示意所有的时间自己都在记着。是张元感觉。

阿罗伊奇啊，他始终呢在比赛当中显得非常的沉稳，他的脸上其实很少露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略感焦急的表情。本赛季他上任成为球队主帅之后，球队在联赛当中一直是踢得比较顺利，到前面一轮就是第十二轮比赛结束之后，是仅有的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而且他这个不败的成绩含金量非常高啊，他只有一场平局，十一场胜利。张元啊，被担架抬下之后啊，自己站了起来，应该这个抽筋的问题不是太大。上路传中，希尔瓦外线也有队友，希尔瓦自己开朗的反击，这是一个三打三的局面，看他怎么发展。维塔尔，荣城的回防的人数很多啊，这球维塔尔自己想要带球过人的时候也没有过去啊，荣城形成了一个二防一的局面，但是向前发展的时候球传出了边线，界外球的球权属于海港，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

个球裁判向海港主罚界外球的球员出示了黄牌，是不是李帅有意的这个球没有罚进场内啊？但是直接这个球就应该是没有扔进。

刘世豪，手抛球掷进去。两队的过去的三次直接交手都是成都蓉城获胜，上个赛季主客场双杀上海海港，现在上海海港遇到了在对方的主场结束这种尴尬的对阵记录的一个好机会。这个球是海港的队员越位，

又是一个前场的接外球，还是韦世豪来掷。杨明阳掉进去，头球低点是防守的队员顶到，守门员出来，杨金玲吉尔瓦角球，罗穆洛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这球直接转向了球门呢，稍微的高了一点，砸到了顶网上。

这个球呢稍微有一点仓促，直接踢出了边线。海港现在又得到了后场的界外球的球权，因为他们呢是应该想把比赛的节奏给压下来，让比赛节奏慢一点，着急的是对方。

点有机会，这个球是守门员啊在后点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封堵，白克拉姆和严俊凌两个人都同时出现在这个后点，这球是在前点一蹭，白克拉姆在后点的准备包抄，但严俊凌出击非常快，角球开起来打了一下没打远，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守门员刘天作都跑到了对面的禁区里边，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守门员扫向门前，呵呵，刘天作还获得了一个在对方禁区里边的脚触球的机会，最后时刻是一个非常极致的场上的场景，看看海港能不能把这场客场的胜利给守下来，如果他们最后时刻能够守下这个胜果的话，他们将是本赛季中超第一支能够击败成都荣城的球队，而对他们自己来讲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过去三次两队的交手他们都是失利了，这个连续的这个对战的记录啊，最近的这个尴尬的连败的记录，今天是有一个机会去终结他的，但是比赛还有一点点时间，进入十五分钟的超长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判了犯规，

吉尔瓦，罗梅洛，这球靠近守门员了，落点，严俊凌把球拿到，后防线的队友能够稍微的喘一喘气。索罗金现在应该也就不回去了，就在对方的禁区里边当中锋来用。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刘朱润啊，刚才是顶在最前面，这应该是最后的一到两次进攻机会。韩东飞，罗梅洛。梁文祥传进去，地点还是被防守队员顶到外围大门，距离比较远，这比赛随时都会结束。禁区里边抢上来打了一脚，没有打出太好的角度跟力量，速度也不够。这时候可能成都的球迷大家都在想念一个名字，就是费利佩啊！现在成都的进攻是感觉缺少支点。比赛结束，成都荣城是在主场0-1负于上海海港，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场失利。而上海海港呢，在过去连续三场面对成都荣城都失利的情况之下，终于是结束了连败的势头。成都荣城呢，是本赛季第一次在中超联赛当中遭遇失利。这场比赛最终是成都荣城在主场0-1。负于上海海港。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超联赛的第13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对，这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2: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2: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2: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2: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2: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
2: 对于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2: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中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轻松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哎，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2: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2: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2: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
0: 太矮。
2: 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哦，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2: 首先，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

0: 球队。
1: 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打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做一个扭角。这就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门员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德罗恩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啊，有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车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布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
2: 哎，
1: 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嗯，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2: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样穿往内线扑，
0: 一中一，没有时间了，
1: 好
0: 球，
1: 好球啊！
0: 这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放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德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谢立伟重新做挡拆，
0: 哦，谢立伟
1: 外接，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立伟的特点。
1: 开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原物，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泉把球点过来，福德
1: 还是没有啊！李红泉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0: 就是
1: 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我问你，这个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那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三分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手腕就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其实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0: 太豪华的这个，
1: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0: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1: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0: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1: 对，
0: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1: 是，
0: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1: 我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0: 对，
1: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0: 漂亮
1: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上面打一，
0: 嗯，
1: 他这个传的非常的这种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哎，曾传博，哎，撞人，
0: 进攻犯规。
1: 确实有一个这种
0: 沉肩的往前，
1: 有一个沉肩的，
0: 对，
1: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0: 对，
1: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0: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1: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0: 对，
1: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0: 对，小了一号，
1: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0: 嗯，
1: 啊，速度也变快，
0: 又是一个失误。
1: 对，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0: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1: 是，
0: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1: 好，
0: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1: 林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0: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1: 实力上是
0: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1: 是，
0: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1: 最
0: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1: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毕竟就
0: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出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1: 点一下。来来来来

这个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心级。好球，小伟。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

0: 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还是赵睿来拿球。你这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出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不仅是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
1: 慢，
0: 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鞋比较大，就是看来啊，这球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行吧，那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权啊！嗯，周瑞来控球。牛角接慧顶的挡拆，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手，两队真拼啊！

0: 啊，三天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就直接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两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麦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会儿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的包括胡德文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对，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夫顿那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替严鹏飞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古德恩，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42。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16，第二节双方是26-26。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0: 古德恩的三分，很积极，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好球！
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奕迅、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0: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中军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奕迅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洛夫顿的前场篮板， 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0: 对，其实算这两千人吧，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 抢六个前场。
0: 对。
1: 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文顿扛不开，但是球翻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0: 是。你看洛文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古德人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李荣泉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哦，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感觉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杀伤性也有啊。林书林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开弓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第一个三分球。

0: 些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对不对？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还击三分，
1: 马上还击三分成绩。

0: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情入，
0: 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陈梦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换上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
0: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
0: 分。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做出一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就
1: 调，因为这个比赛是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联盟，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对，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了，这回一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啊！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有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对不对？真进了三分球进，
1: 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对，
1: 又
0: 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换防。注意不求人，这个咱们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好，
1: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看斯特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空中折速，
1: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传球。

0: 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一秒，周琦的三分。
1: 6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名球跳投，那不仅比基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比大家等开了。还有，啊，这个手按三连防了，六位指导给了一个手势。主角上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我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太稳了。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两门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这投的有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范围。
0: 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1: 8分钟，15分的分差。
0: 上海队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个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0: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的。
1: 啊，德比今天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0: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1: 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0: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1: 对，
0: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1: 对，
0: 但是
1: 节奏
0: 就被带乱了。对。
1: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文俊，

0: 这个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就别那里投篮吓人了。上海队当着你们去防杰帽呢，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这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队。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副中锋了，你看这是周琦还是中锋啊？啊，周琦。周琦四个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中间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对手，
1: 上海队非常难。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军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没有。

0: 三十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个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2: 两分有效。
0: 哎，周琦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上去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比如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慢一步。上一个就是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会冒掉。看我能不能一三分。没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我放松了。

0: 上午，我突然间有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那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贾尔宽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
0: 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阵容防
1: 外线，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走，不进。啊，贾尔宽这个球立功了啊！
1: 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江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但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靶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靶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上一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翻译舱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加油！
3: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3: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3: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3: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3: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中量级呢，国际。

0: 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啊，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春南，
2: 别急，
0: 不错，
1: 对，
0: 抓紧的状态很好，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体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成都体院的严先月，之前两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2: 带十啊，要憋住。走，走。
1: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
2: 老感觉到
0: 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职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把控制住，发力猛。
0: 三盏白灯。
3: 10号重庆李亚银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了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
2: 争气来啊，争气！
1: 清楚，
3: 好，
1: 分！啊，好，走，手劲，手劲！
0: 这把顺利完成。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4: 9号上海王东岳第3次世纪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抓取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
1: 打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3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4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
0: 柱，
4: 一定注意牙柱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1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4: 飞小姐，起立，压住。
5: 走，
1: 顶住，顶住。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
0: 三盏白灯。
1: 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3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1: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停举成一把就能上领奖

0: 牌，甚至是拿冠军，
1: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1: 拼一下记
0: 拼
1: 录，
0: 一下。
1: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取最后一把，165公斤。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3: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比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 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压向飞扬1公斤。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嗯。李大银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 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1: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0: 起灵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是，12号准备。就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2: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嗯。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

0: 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1: 啊！

0: 倍、三倍，想用三倍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顶住，哎，
1: 撤。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4: 腰背收紧，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沉。
3: 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3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

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2: 他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2: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2: 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举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2: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1: 嗯，
2: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2: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2: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0: 快一点！
2: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2: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嗯，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速度快点。
1: 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帮帮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3: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靶重量是195。

0: 失败。
1: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砸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2: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1: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2: 嗯。啊，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往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方健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3: 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加油！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好节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
1: 加上去，放到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4: 要说你啊，走着干的。
0: 哦，
4: 大腿放松点。走，慢点，站住。
2: 对，
4: 好，
5: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5: 196公斤。
0: 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
5: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6: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5: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蛮
1: 好。好，来看一下罗春阳，加把也加到200。
0: 还有啊，我。
2: 这次方林也放得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得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何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给你调整好，调整好。
1: 哎呀，
2: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2: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2: 嗯。

0: 放好先。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
1: 哇，漂亮！
2: 成功。
1: 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3: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1: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贤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4: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0: 拉起来。走。
1: 哎，
2: 失败。
1: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3: 对，有点重。
1: 嗯，
3: 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1: 而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3: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
5: 给他们缓成阿富了一把。他赶得阿富连
3: 汉
5: 了。
3: 你看，在发力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1: 嗯。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宋总，别急，撤！
2: 别急。
0: 有了，哦吼吼！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阵，
2: 别急。
1: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2004年
0: 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莫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这很难。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花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1: 杨好先，别走，
2: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2: 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抓得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么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拜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米兰的圣西罗球场，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的是25到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主场迎战亚特兰大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非常有意思， AC 米兰队呢在主场，但是身穿的却并不是传统的红黑剑条衫，他们这场比赛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亚特兰大队则是身穿他们传统的蓝黑剑条衫。猛地看过去，亚特兰大队就好像是这块球场的另外的一个主人一样。比赛刚刚开始， AC 米兰队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来自于西文尼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呢， AC 米兰队是积67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和排名第2的那不勒斯队是有3分的差距，而领先排名第4的尤文图斯队2分。在这一轮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尤文图斯已经在客场1-0击败了莱切，所以 AC 米兰队要想保住自己的前3的位置的话，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拿下这个对手。而亚特兰大队其实他们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利用剩下的仅有的这3轮比赛争取能够打进欧战区。因为现在的亚特兰大队在积分榜上是55分，排在第7的位置上，距离排名第6的科莫有7分的差距。其实呢，进入下赛季的欧战区，亚特兰大队还是非常有希望。而且亚特兰大队呢，向来都是意甲联赛当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球队。两支球队呢，他们的主场其实也非常的近，从米兰到贝尔加莫开车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两个地区很多的球迷啊，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工作，互相呢也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AC 米兰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AC 米兰队呢本场比赛门将的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5号德文特、31号帕夫洛维奇和46号加比亚。左右两边呢，今天在左侧巴尔特萨基33号回归到左边翼位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在右侧则是56号塞莱马克斯。在中场呢，今天首发的后腰是4号里奇，在他的身前是12号拉比奥和8号诺夫斯奇克。而在锋线上和10号莱奥搭档的呢，今天换成了7号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而并不是恩昆库。而亚特兰大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29号卡尔内塞基，3名中后卫分别是4号伊萨克辛、23号克拉西纳茨和42号斯卡尔维尼。左右两边呢，左边是59号扎莱夫斯基，右侧是77号扎帕戈斯塔，在中路是13号埃德松和15号德罗恩，在他们的身前担任攻击型中场的是18号拉斯帕多里和17号德凯特拉雷，顶在锋线上最前面的是90号黑山中锋克尔斯托维奇。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50次交手了。拉比奥禁区前沿其实是有防守空当的，但是拉比奥还是稍稍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再选择起脚。这一犹豫可能把自己最开始的这种身体本能的感觉呀，就给丢掉了不少。而这个球呢，其实巴尔特萨基从左侧收回到中路来参与球队呢在中场的组织，同时对对方的中路防守形成

0: 升挤压，给另外一侧呢制造出一些空间来。其实拉比奥是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巴尔特萨基内收之后制造出来的对手右侧肋部空档。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9场交手当中 ，AC 米兰队是69胜49平31负占据着优势，其中呢意甲的129场 ，AC 米兰队也是55胜46平8负占据优势。不过，就在两支球队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亚特兰大队是4胜2平，面对 AC 米兰队保持着不败。这6场比赛当中，包括5场意甲联赛和1场意大利杯的比赛。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呢，其实，在亚特兰大的主场 ，AC 米兰队是先拔头筹的，里奇打进了一个球，但是35分钟，卢克曼扳平比分。而现在，卢克曼已经是马德里竞技队在左边路进攻的利器。埃德松、扎莱夫斯基两个人的联手围抢塞莱马克尔斯，这个假动作给的还是比较有欺骗性的。洛夫图斯奇克呢，马上在 AC 米兰队的出场次数也快达到100场了。斯卡尔维尼对于莱奥的犯规，莱奥过去的这段时间啊，他的进球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莱奥在过去的8次意甲出场当中没有进球，只有1次助攻，感觉好像他的位置越靠近中路越失去自己的灵性。而 AC 米兰队呢，又确实没有一个像此前比如说吉鲁那样的一个大中锋来在中路做牵制，莱奥还是更加的需要在左侧空间的。今天可以看到呢，就是让西门尼斯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争取呢能够让莱奥解放出来，让他更加的靠近边路。而在中场的这个配置当中，洛夫斯奇克他的位置呢可以相对的来讲偏右一点，但是当莱奥上去之后呢，这个三中场还是里奇坐镇后腰，德罗恩和埃德松中场穿透 AC 米兰的防线，在右侧扎帕科斯塔，斯卡尔维尼再往前推，德凯特拉雷，帕夫洛维奇在进行一对一的盯防，但是脚下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哎，这个球克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球权还在亚特兰大队这边，拉斯帕多里的大门被挡出来，紧跟着埃德松的射门。比赛开始之后不到7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感觉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传球还是拿球，包括一对一对抗做动作的时候，点位上啊都要比 AC 米兰队的各个环节更快一步。首先从后腰的位置上，德罗恩跟埃德松两个人本来是平行站位变成纵向站位之后，没有人呢去干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传递，而埃德松他的位置前提之后往边上一分，斯卡尔维尼再提上来和德凯特拉雷、扎帕科斯塔形成了这个右路的3打3，三个人之间完成了配合之后，在中间虽然第一下科尔斯托维奇倒地，但是呢拉斯帕多里尽管他的身高不高，但是紧紧地顶住了 AC 米兰的防守球员，这样的话也给了埃德松啊射门的机会和射门的空间。可以说在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埃德松虽然是最后的破门者，但是在亚特兰大队这边6到7名球员都参与了这次进攻啊。AC 米兰队在上一轮是客场0-2败给了萨索洛，从第26轮0-1主场败给帕尔马开始， AC 米兰队过去的10轮比赛是4胜1平5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这段时间球队的状态下滑还是比较的厉害。虽然现在呢 AC 米兰队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在先丢球的状态下拿分最多的球队，但是上一场比赛败给萨索洛之后，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又先丢球，是不是能够重新捡起此前的信心呢？亚特兰大队的主教练是帕拉迪诺，帕拉迪诺只有42岁，他是在去年的11月份接替了尤里奇。
1: 其实在

他带队的过程当中，场均拿到1.6分，带领球队呢打进了意大利杯的半决赛。虽然说是点球大战，一比二败给拉齐奥，但是球队整体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但那场半决赛没有办法，拉齐奥队年轻的门将莫塔四扑点球啊。现在 AC 米兰队的中场其实感觉还是不够活跃，在西门尼斯拿球的时候啊，他甚至没有可以向后出球的线路。扎莱夫斯基突然间的变线，往底线走，小角度的大门，扎莱夫斯基左脚的射门。这是本赛季从国际米兰队加盟来到亚特兰大的，从一件蓝黑剑条衫换上了另外一件蓝黑剑条衫。这是科尔斯托维奇的大门，来自于黑山的中锋。这个赛季他已经在意甲联赛当中有了10个进球了。这是刚才扎帕科斯塔，你看这一下，科尔斯托维奇虽然说他没有能够碰到啊，但是在点位上他都在。AC 米兰队呢，基本上是区域防守，保护自己的腹地。而亚特兰大队先看科尔斯托维奇他的位置，埋伏在后门柱，然后突然间往前走，但这个球拉斯帕多里并没有把球送过前点。拉比奥，斯卡尔维尼回撤防守非常的及时，而主裁判示意呢没有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卢卡祖菲尔利。祖菲尔利呢，意甲联赛当中3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2胜1平，保持着不败。最近一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是1月18号， AC 米兰队主场1-0击败莱切。而2次执法亚特兰大队的比赛，在意甲联赛当中，亚特兰大队呢也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其中最近的一场呢，是在去年的4月份，当时亚特兰大是和科莫打平。亚特兰大队呢，在上一轮主场0-0战平热那亚，其实过去的4轮意甲联赛呀，也是没有拿到胜利，所以呢，积分也是掉到了欧战区之外。过去的4轮比赛仅仅拿到了2平2负，过去的9轮比赛只拿到了10分。这在同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只有5支球队比亚特兰大队过去9轮拿分更少，一个是莱切，一个是卡利亚里、维罗纳、克雷莫纳和比萨。而这些队呢，确实如果说大家有心理预期的话，肯定在排名上是和亚特兰大队的位置的心理预期是相差甚远的。加比亚后场直接打长传，头球摆渡下来。扎帕科斯塔，这一次莱奥的回首，他的防守还是可以的。德凯达拉雷回收之后，如果说莱奥不回来的话，跟扎帕科斯塔打一个撞墙式配合，扎帕再往前做快速的突进，再想防就很难了。那 AC 米兰队呢，今天防守的时候基本上是排了一个5-4-1啊。莱奥撤到左边来，洛夫图斯奇克打到右边，里奇和拉比奥打双后腰，西门尼斯呢一个人突前。但确实西门尼斯从费耶诺德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好像他的进球的感觉一直迟迟的没有到来，自己的信心呢也是越来越不足。

巴尔特萨基。巴尔特萨基其实在这个赛季已经有过28次出场，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出场至少25次的球员里边，巴尔特萨基是第三年轻的球员。这名球员只有20岁，2005年12月出生的球员。当然可能在这个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呢，他还是显得有一些稚嫩和拘谨，但是现在慢慢的也已经开始成长和成熟，至少比之前的自己更加的成熟。科尔斯托维奇再把球做回来，科尔斯托维奇啊还真的是非常有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刚才是给克拉西纳茨做出来的这个侧影，克拉西纳茨则是从左中卫的位置

上一直是直插到 AC 米兰的腹地，进攻的参与度确实太高了。现在呢 ，AC 米兰队在中场感觉就是里奇的位置。首先呢，他是会撤的比较靠后，但是呢，里奇其实并不是像之前 AC 米兰队的传奇中场皮尔洛那种拖后的组织型后腰，在组织能力上并没有那么的强。他也是需要自己的身前的拉比奥和洛夫斯奇克呢能够过来帮助自己啊，组织一下中场的节奏。但是这两个人呢，又也是不属于这种中场节拍器的角色，所以说这三个人搭在一起，虽然说里奇他防守是有硬度的啊，拉比奥是有冲击，洛夫斯奇克也有冲击，但是三个人的这个环节组合在一起之后啊，还是在中场的节奏控制，包括中场的这种流畅度上，这段时间呢感觉让人感觉稍稍的有一点不足。巴尔特萨基，里奇，这种短传球自己可能不太会失误，但是传出去之后，拉比奥再拿球的时候背身，其实后边三个人在盯着他。还好拉比奥经验老道，先向后兜一圈，拉开距离，然后呢再侧向出球。德文特其实过去几轮比赛都没有出场，但是在这个赛季，这已经是他第25次在意甲联赛当中亮相。这是从这个赛季从热那亚加盟来到 AC 米兰的巴尔特萨基，球传得不错，西门尼斯再回敲，球给的高度稍微的有点飘，莱奥接起来不太容易。这几次 AC 米兰队的这边的进攻呢，从巴尔特萨基以他为对方半场的发起点的这几次进攻效果倒都还不错。在上一轮比赛这个位置 AC 米兰队派出的是埃斯图皮尼安，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今天呢巴尔特萨基又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是判了扎莱夫斯基的犯规，这一下扎莱夫斯基确实是比拉比奥到事发地点更慢一些。先来看，这还是 AC 米兰队刚才的那次失球，拉斯帕多里一直顶着德文特呀，顶着德文特就使得 AC 米兰队整条防线注意力都得集中到他的身上，然后突然间把球传出去，跟上的埃德松插上的时机恰到好处。所以刚才那次进攻里边，看多少球员参与其中，在中场的德罗恩和埃德松，在边路的扎帕科斯达，压上的斯卡尔维尼和德凯特拉雷，这就5个人了。打到中间来之后，还有拉斯帕多里，6个人。其实要说科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虽然他倒地了，但是他挤压对方后防线，这功劳也是有的呀。所以这一个进球啊，7个人参与。拉斯帕多里，独居者回西从马德里竞技回到意大利的赛场。此前呢，他对 AC 米兰队有过3个进球。AC 米兰队也是在他所面对的对手当中，拉斯帕多里进球3多的。他应该也是现在的这支亚特兰大队当中，场上的这些球员里面，面对 AC 米兰队进球最多的球员。凯特拉雷、德罗恩、格拉西纳茨，亚特兰大后防线上3个人的这个职责分配还是很清晰的。哦，格拉西纳茨又上来了，今天好像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其实在左右两侧进攻的时候，亚特兰大队非常注重这个边中卫的插上，这样的话在内部 AC 米兰队防守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人的防守失位。在左边是克拉西纳茨，在右侧呢是斯卡尔维尼，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中间这个4号西恩
基本上他不会扑上去扎帕科斯塔，领了一下之后再推球进了。

29分钟，亚特兰大队2-0领先，进球的是77号扎帕科斯塔，33岁的右边后卫。AC 米兰队的防线还是感觉啊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在所有的点位上还是都比对方要慢一步。而亚特兰大队从中向边路的转移，再加上扎帕科斯塔抢对方防线身后的这一下突然间的斜插卡位，所有的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科尔斯托维奇他的这个桥头堡作用太明显了，顶住了加比亚，而帕夫洛维奇这一下是失位了，加比亚再补过来啊，双拳难敌四手。AC 米兰队已经丢了2个球了，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射门的次数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整个意甲3位的，仅次于国际米兰队和尤文图斯。当然可能对于亚特兰大队来说，他们的进球转化率稍稍的有一点低，这一轮的比赛之前47个进球，这个进球数可没有办法排在第三。视频助理裁判还要再检查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看科尔斯托维奇给扎帕科斯塔做球这一下呢是否有越位的情况。其实扎帕科斯塔在左脚脚弓端这一下之前，右脚的这个轻轻的往下一踩，这个球的停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最终这个进球应该是有效，亚特兰大客场2-0领先 AC 米兰。AC 米兰队本来在上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的丢球数27个，还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结果上一轮0-2输给了萨索洛，由于科莫呢上一轮是0-0打平，所以 AC 米兰队的防线啊就变成了丢球第二少的了，但是依旧还在30个以下。而这2个球一丢 ，AC 米兰队这个赛季的丢球数达到了31个。而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看科莫呢又是1-0获胜，目前科莫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还是28个失球。现在 AC 米兰队急需解决的就是进攻的问题。之前我们提到了过去的10场比赛 AC 米兰队6场没能进球，而过去的5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就进了1个球啊，这1个球就是1-0维罗纳拉比奥打进的那个球。AC 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打破这个不进球的怪圈，这一点至关重要。

莱比奥，再叫西梅尼斯。西梅尼斯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没有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当然如果要是算上各个位置的话，他可以排在第四，就是没有进球的球员，所有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他的射门数是第四多的，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这也是亚特兰大的旧将。科尔斯托维奇感觉这个反抢是有犯规的，但是由于球权在 AC 米兰的脚下，嘿，这一下祖菲尔利躲得非常的轻巧，西梅尼斯打门打远角，卡尔雷塞基倒地把球给封了出来。卡尔雷塞基在这个赛季呢，他的扑救成功率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是并列排第二的，跟他一起排在第二的是谁呢？就是站在他对面的麦尼昂。而排第一的，并列排在第一的扑救成功率77%，比这个卡尔雷塞基和麦尼昂就多一个百分点的两个门将，都来自于罗马城，分别是罗马队的斯维拉尔和拉齐奥队的普罗维德尔。斯卡尔维尼被放倒，主裁判给了莱奥一张黄牌。莱奥是侧后向的铲球，没有碰到球，直接呢是放倒了斯卡尔维尼。22岁的斯卡尔维尼，这也是意大利国脚级的中后卫啊。再来看一下刚才亚特兰大队扎帕科斯塔的那个球，加比亚呢是拖在了最后，看加比亚的这个身体动作，其实就是在被科尔斯托维奇顶着，

在跟科尔斯托维奇在较力，而正是由于科尔斯托维奇的前顶，这个加比亚的位置呢不得不在对抗过程当中稍稍的后移，所以扎帕科斯塔前插这一下没有越位。这两个球科尔斯托维奇还都有功劳。如果说啊，在对方的腹地内做深度的策应和前场的支点，到目前为止

上半场已经进行了40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在客场2-0领先。其实亚特兰大队这个赛季客场他们的成绩并不好，客场的总成绩只能排在第11位。过去两个客场，先是1-1平罗马，然后2-3败给卡利亚里。过去的两个客场呢，都是没有能够拿到胜利。而过去的8个客场当中，2胜4平2负，有6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而此前我们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亚特兰大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们面对清晰机会的进球转化率只有29%。这个数字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倒数第3的，当然 AC 米兰队也好不到哪儿去，34%，排在第15的位置上，也就是倒数第6。但是至少在这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把握的效率还是不错。德文特，年轻的比利时中卫，西门尼斯把这个球给漏了一下，想漏给队友，但是其实对于队友的跑动线路观察和位置的判断也不够准确。AC 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个真正的实用型的好中锋呢？就像之前转播画面里面我们看到的看台上坐的那位一样，伊布拉希莫维奇。看看莱奥1-1强突扎帕科萨，利用速度甩开差距，莱奥倒三角的传中，在中路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位。这是扎莱夫斯基左侧收回来之后，抢在洛夫托斯奇克之前完成的解围。但是现在 AC 米兰队至少啊能够把球控制在对方的防守三区当中，争取呢做这种深度的施压。塞拉马克斯左脚的起球被干扰了一下，有小变线，西恩头球顶出来之后外围的打门，裁判呢是判了球门球，拉比奥认为球是碰到了防守球员，但这个球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确实是打在了德凯特拉雷的背上弹出去的，但是这并不形成进球、点球、红牌或者是值得任何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元素，所以刚才祖菲尔利啊手摸了一下耳机，这个并不符合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这个要素。斯卡尔维尼，今天他和克拉西纳茨内部的这个进攻确实参与度非常高。德凯特拉雷 AC 米兰的旧将转身，扎帕科斯塔底线附近倒三角再回敲，这个时候德凯特拉雷呢还倒在地上，格尔斯托维奇啊这一下的破坏让比赛停滞，同时呢也给德凯特拉雷喘一口气的机会。这也是 AC 米兰的旧将，但是在 AC 米兰队第一个赛季没有能够让球队呢没有能够说服球队留下他，所以在23-24赛季的时候先是被租借到亚特兰大，然后在24年被亚特兰大队买断。这场比赛也是德凯特拉雷来到亚特兰大之后打的整整第100场比赛。德文特好球，塞莱马克斯，斯卡尔维尼突然间出现在了中间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塞拉马克斯本来眼前应该是一马平川的，但是斯卡尔维尼的这个位置啊突然间一出现，一下的应该是打乱了塞拉马克斯向前的节奏，塞拉马克斯只能是选择自己仓促间起脚打门。那今天亚特兰大队在各个环节上，无论是中场两个人的调度组织和逼抢加速对方的中场空间，另外呢就是两个边中卫的参与度，包括在防守上克拉西纳茨和斯卡尔维尼灵活调度自己的位置，好像在中轴线上啊，这每一个球员表现都非常出色，再加上科尔斯托维奇的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格拉西纳茨身后这一下裁判没有吹，放倒了洛夫图斯提克，这会让AC米兰队的球员呢感觉有一点不满。里奇德文特想凑过顶，结果塞拉马克斯呢是一个假跑回来准备做接应，德文特反而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按照塞拉马克斯啊突然间加速前插的这个位置给了一个过顶传球。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时间来看一看，三分钟。科尔斯托维奇不光进攻啊，他的防守也是积极的回撤，这样的话让AC米兰队的低位出球呢，总是会感觉到有一股阴风在自己的持球队员的身边，这就是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其实在这个赛季他的射门次数在本轮比赛之前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也能排第三位，比他射门更多的两名球员呢分别是科莫的尼克帕兹和佛罗伦萨的莫伊塞基恩。而现在据说啊，尼克帕斯在下赛季有可能将会穿上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衣了。埃德松出球稍微慢了一点，AC米兰队前场的反抢，莱奥、卡尔内塞基、AC米兰队这波的前场高位逼抢是成功的，特别是在中场钳制住了对方的几个中场出球点之后，亚特兰大队的向前推进呢也不会有那么的顺畅。即刻如此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塞拉马克斯禁区内准备变向的时候，西恩出脚，塞拉马克斯倒地，主裁判依然是没有鸣哨，当然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一定在进行自己的工作。但是呢，如果视频助理裁判是认可主裁判的判罚，那么他就不会做出提示。而从刚才来看，塞拉马克斯在变向的时候，首先西恩的脚留在后面碰到了球，形成了球线路的变化，另外呢他并没有一个脚踢向对方的有意的动作，所以裁判呢也是选择了这个球不犯规。那现在 AC 米兰队心态上啊有一些急躁，但是呢从积极的方面上来看，球队的进攻的威胁其实是要比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上半场的前一个时间段，进攻的威胁要更大一些，至少呢可以多次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暂停补时还剩下30秒的时间，如果说下半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能够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的这种进攻的势头，并且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也许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球队还有机会把比分给扳回来。里奇跟拉比奥两个人距离这么近，但是两个人之间没有呼应，没有传递。你再想一想刚才德罗恩和埃德松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方式，这个时候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凭借着埃德松和扎帕科斯塔两个人的进球，亚特兰大队暂时在客场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 AC 米兰队。 AC 米兰队上半场的尾声其实表现还是有一些起色，期待一下他们下半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圣西罗球场，来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意甲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在主场同亚特兰大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着黄色球衣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蓝白剑条衫的亚特兰大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下半场比赛一开始，AC 米兰队做了人员上的调整，恩昆库替补上场，换下了洛夫图斯奇克。恩昆库上来之后，看看 AC 米兰队是不是要打4-2-3-1，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让恩昆库呢打在一边，莱奥在一边，西门尼斯突前。而在中场当中，塞莱马克斯在右，恩昆库可以打一个二前锋，然后呢由拉比奥和里奇组成中场的屏障。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根据 AC 米兰队的换人啊来形成的猜测，因为这个换人的调整肯定目的呢是在于加强进攻。莱奥的一脚远射，莱奥在这个赛季过去的八轮比赛已经没有进球了，这个赛季他作为 AC 米兰队队内的第一射手只有9个意甲联赛进球，而 AC 米兰队上一次队内最佳射手进球不到10个，还是在18到19赛季，当时的队内最佳射手皮扬泰克单赛季的意甲总进球数只有9球。这是意甲联盟的主席恩佐西莫内利，今天也出现在了圣西罗球场的看台上。镜头切回来之后，亚特兰大队这边应该是斯卡尔维尼倒在了地上。AC 米兰队这边呢在做人员上的调整，菲尔克鲁格，这也是下半场继续加强进攻的信号。但是看一看亚特兰大队这边，斯卡尔维尼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今天齐布什蒂并没有进入到亚特兰大队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有20岁的小将阿尔比奇，也有25岁的科特迪瓦的中卫科苏努，另外还有这个中后卫18岁的阿哈诺尔。啊，科苏努果然是替补上场了，第48分钟，斯卡尔维尼没有办法坚持。那科苏努上来之后啊，他对于右侧的进攻参与度或者参与效果是否会有斯卡尔维尼在场上这么好，还得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斯卡尔维尼和克拉西纳茨这两个中后卫啊，频繁的杀到对方的半场，甚至是杀到对方的腹地。

边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还是在靠右侧。那现在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时候，克拉西纳茨呢会拉到左边去，扮演一个左后卫的角色，这样的话更多的去解放扎莱夫斯基投入进攻。而如果球在另外的一侧，哎，后防线同样一平移，扎莱夫斯基回来，扎帕科斯塔顶出去。这什么叫此起彼伏啊？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上这两个边翼位的球员就是这样，一个落下去，另一个升起来，就好像是两个人是在这个一个天平的两端一样。又是克拉西纳斯积极的上抢，这名波黑中卫今天确实打得很兴奋，因为亚特兰大队呢，确实他们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甚至是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中，尽量的拿分，这样争取到下赛季的欧战。亚特兰大队在23-24赛季拿到欧联杯的冠军，而这个欧联杯冠军奖杯的雕像，亚特兰大俱乐部专门做了一个雕像，就放在俱乐部的球场之外。先，球好像已经出去了。这是莱奥呢认为对方在身后是有犯规，当然在禁区里的身体对抗肯定呢都会有些小动作，那就看这个小动作他所做的尺度如何。刚才科苏努和格拉西纳斯两个人之间一个包夹， AC 米兰的进攻没有办法再继续渗透。亚特兰大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的这几名队员做的是相当的出色。埃德松、科苏努

在上个赛季呢，亚特兰大队其实是主客场是双杀 AC 米兰的，在客场呢是凭借着埃德松的进球1-0领先，而这场比赛又是埃德松率先破门。看看拉斯帕多里打进角，哦，这一下射门打得太坚决了，直接打进角的上角。麦尼昂虽然已经是尽力的在封进角了，但是拉斯帕多里的这一脚打门质量极高啊，只要麦尼昂的重心放下来打上角的这一下，再想弹出去就很难了。拉斯帕多里帮助亚特兰大客场3-0领先了，这也是他在面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四个进球。再来看一下 AC 米兰队在中场向前的传递出现了失误之后，埃德松把球传到拉斯帕多里的这一侧，拉斯帕多里向外侧带，拉开一些他和德文特的距离。德文特呢，尽管已经努力的向前去跑了，但是拉斯帕多里还是在对方防守关门之前把球打出去啊，这个球还是被麦尼昂碰了一下，球在向上的过程当中，麦尼昂这一下不应该呀，麦尼昂不应该呀。这是拉斯帕多里回归意甲赛场之后打进的第三个进球，目前他和帕沙利奇、德凯特拉雷、斯卡尔维尼三名球员并列排在队内意甲射手榜的第二位。亚特兰大队进球的人是真多，但是断层也大，四名球员打进三个进球就可以并列排第二，而克尔斯托维奇和这个斯卡马卡两个人呢是各入10个球，并列呢排队内射手榜第一。说一个题外话， AC 米兰队这场比赛除了继续穿着他们致敬95-96赛季的球衣之外，其实呢 AC 米兰队在这场比赛，如果您细心的话会发现呢，他们球衣背后的这个名字啊都不是自己的名字，这是由于母亲节的到来， AC 米兰队的球员呢他们身后的这个名字是自己的母亲的姓氏，这也是 AC 米兰队连续第三个赛季母亲节的比赛日这样来做了，这也是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首创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自己的母亲致敬的方式，庆祝母亲节的方式。而95-96赛季

沙里奇的回收，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拿球之后，现在 AC 米兰队比较注意啊对他的干扰。拉比奥，胡法纳再往前推，拉比奥加速，菲尔克鲁格，拉比奥这一下给的也不是很清楚，菲尔克鲁格呢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头球一点反而帮对方形成一次解围，胡法纳的射门又打在了拉比奥的身上，而且呢 AC 米兰队还有球员是越位。打门的一瞬间，拉比奥在越位的位置上，不光越位了，而且还挡了队友的射门线路。那现在的 AC 米兰队在进攻的套路上也是缺乏自己鲜明的特点，感觉呢就是这一个赛季下来 AC 米兰队的进攻总是有一些别别扭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缺少一个稳定的进攻输出点，缺少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特别是在莫德里奇不能够上场的情况之下。科尔斯托维奇，德罗恩，再交给替补出场的阿哈诺尔，拉斯帕多里，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拉斯帕多里在这场比赛进球之后，他面对 AC 米兰队进了四个球，这样的话 AC 米兰队也成为了他进球第二多的球队，第一多的是热那亚，面对热那亚呢是拉斯帕多里是进过五个球。菲尔克鲁格到目前为止从西哈姆租借来到米兰之后，只在面对莱切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个球，那场比赛虽然他的进球帮助 AC 米兰队带来了三分，但是人们对于他的期待远远不止于此啊。阿特卡梅，塞莱马克斯，这个球推得不错，恩昆库稍稍的慢了半步，被西恩把球给横向的切过来，塞莱马克斯的反向破坏，两个人又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裁判需要赶快的过来给双方降一降温。从这个镜头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球员身后的这个名字并不是自己的名字，之前呢我们也解释过了，这是母亲节 AC 米兰队的一个特别的活动，球员背后写的呢都是自己母亲的姓氏。AC 米兰队过去的两个主场都没有能够进球啊，第32轮主场0-3败给了维罗纳，之后的34轮呢又是0-0战平尤文图斯，如果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再进不了球的话，那将是 AC 米兰队从2017年的11月以来第一次在意甲联赛当中连续三个主场不进球。塞莱马克斯，恩昆库位置比

较的低，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启动。塞拉马克斯再次利用菲尔克鲁格的侧影之后，这应该是恩昆库的一脚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AC米兰队已经很接近进球了。下半场比赛AC米兰的进攻呢，确实要比上半场比赛的这种纵向的穿透力似乎呢要更强了一些。而且塞拉马克斯已经多次啊是从右侧来到左边，这样的话呢和恩昆库两个人呢形成在左侧的双快。恩昆库这一下打门在身前，阿诺哈尔一边顶着菲尔克鲁格一边倒地防守，身后呢也有一名队员呢在做协防，这样的防守的强度和硬度确实也能够让自己的球队后防线上兴奋起来。而AC米兰队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兴奋，好像在场上只有帕夫洛维奇一个人能够呢在场上有这种像是战斗一样的状态。恩昆库也是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第二高价的引援，但是到现在为止恩昆库呢在意甲联赛当中只有五个进球。这不会阿诺哈尔也要下吧？亚特兰大今天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就好像是被下了魔咒一样啊，斯卡尔维尼因伤被换下，换下斯卡尔维尼的科苏鲁因伤被换下，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阿诺哈尔现在呢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够坚持啊。阿特卡梅，菲尔克鲁格收回来做侧影，塞拉马克尔斯调整的有点多了。帕沙利奇这个传球传的有点模糊，拉斯帕多里和扎莱夫斯基两个人中间的这条线路，球权转换之后巴尔特萨基对角的斜长传找塞莱马克尔斯还是扎莱夫斯基，想投球点给门将，但是这个球还是点出界了。门将呢卡尔内赛基也是表示了一下歉意，因为扎莱夫斯基他不可能往门里边这个区域去点，只能往偏了点。卡尔内赛基呢表示确实自己的责任，自己没有先挪出来。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来主罚右侧的角球，没有过第一点。弗洛维奇拿了球之后只能是在这个区域非常缓慢的看，然后呢再传安全球，这样的进攻不可能造成对方在防守过程当中面对的意外。对，现在 AC 米兰队在中场的这个组织问题还是比较的严重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呢现在足球对于后腰位置的这个诠释，你除了能够保护后防线之外，对于进攻节奏的调度线路的掌控也很重要。福法纳这一下，福法纳完全是可以自己打了，虽然说横传变线也给卡尔内赛基惊出了一身冷汗，但是福法纳如果说自己打的话，可能这个卡尔内赛基出的冷汗会更多一点。很恐怖，面对阿纳哈尔，帕夫洛维奇，库法纳再侧应一下交到外围，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拉比奥的左脚球擦着立柱出了底线。过去的五轮比赛拉比奥进了 AC 米兰队五场意甲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啊。特萨基被换下了，换上埃斯图皮尼安，这应该是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而亚特兰大队这边呢是在右中卫的位置上换了两次，

德凯塔拉雷呢是被帕沙利奇换下，另外在右边路扎帕科斯塔进球功臣扎帕科斯塔呢也是被贝拉诺瓦换下。现在克拉西纳茨调到了亚特兰大队三个中后卫当中的右侧，在这一侧确实受到的冲击比较多一点，换上克拉西纳茨这样的一个硬汉，左右两个中卫的位置啊做一下对调，这也让年轻的阿诺哈尔呢身上减少一点压力。塔夫洛维奇，哦，这一下传球是传到来苏皮尼安的身后，脚后跟再搓，禁区里打门，菲尔克鲁格，但是这个球看看是不是有越位。81分钟的时候，裁判应该判罚还是很果断的，应该是第一时间给了越位，进球无效。再来看一下，脚跟磕这一瞬间，菲尔克鲁格越位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阿莱格里，其实呢，他在过去7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是2胜5平，保持着不败。但是在这个赛季之前，也就是在重回 AC 米兰之前，最后一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还是23到24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当时呢，他还带领着尤文图斯，带领着斑马军团是1-0击败了亚特兰大。那么有意思的是，阿莱格里和帕拉蒂诺两名主教练，他们过去的4次交手呢，带的都不是现在的这支球队，都是阿莱格里带尤文图斯，而帕拉蒂诺呢是带蒙扎，两个人各胜2场。梅西米兰队有球迷看来已经选择提前退场了。确实从圣西罗球场离开也是一件挺费劲的事儿，地铁还得限流。扎莱夫斯基，格尔斯托维奇，其实 AC 米兰队如果说冒险一点的话，甚至可以把帕夫洛维奇放到中锋的位置上，让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这种凶劲和狠劲在前场去多制造一些机会。而且帕夫洛维奇脚下也不是没有技术啊。虽然说是一个中后卫，但是在现代足球当中，你哪个后卫平常不得练射门呢？我记得有这个欧洲的著名教练说过，就是你各个位上的球员，包括门将，你都得练射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机会突然间就到了你的脚下。如果你没有基础的射门训练，没有一定程度的射门训练，就不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恩昆库在中路是要策应的，结果中路一点人都没有，这里奇的跑位有问题啊。因为不论是里奇还是亚沙里，好像都很难能够顶替莫德里奇受伤之后留下的这个位置空缺。就是科尔斯托维奇1-1对加比亚，这一下加比亚的位置站的是很稳的。库法纳，埃斯图皮尼安再推直线给菲尔克鲁格，看帕夫洛维奇又来了，横向的转移，阿特卡梅可以起脚尝试一下，打得比较正，卡尔内塞基把球打出来，外围2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队在控制。拉比奥掉后点，帕夫洛维奇连续的前后场的高速冲刺跑啊，现在也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而且刚才这一下单腿起跳之后，确实在肌肉收缩的瞬间，由于体能的透支产生的这种痉挛感，

这还是刚才菲尔克鲁格被吹掉的那个进球，越位肯定是没有问题。现在为止，菲尔克鲁格只在第21轮有过一个进球。恩昆库的上一个进球是第23轮，莱奥过去的8轮比赛也没有进球。AC 米兰队的这几个前场的进攻点全部压后。达比奥，这脚射门应该是被贝拉诺瓦挡了一下。依旧是恩昆库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留给 AC 米兰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球开出来之前呢，裁判再一次，应该是加比亚和克拉西纳茨之间的这个争斗啊，裁判是稍微的先给降一降火。卡沙利奇头球后蹭，依旧是 AC 米兰在外围控制，拉比奥。在这场比赛呢，打到现在确实亚特兰大队表现要更出色一些，但是如果仅说战斗精神这个层面的话，帕夫洛维奇全场最佳，其次是谁呢？就是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克拉西纳茨。科尔斯托维奇一脸无辜的样子。卡尔内赛季在这个赛季他有13场零封，如果说从零封场次上来看呢，比麦尼昂少一场，麦尼昂是14场，但是最近这几场比赛他的都没有能够做到零封对手。头球的攻门有了，88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终于进球了，进球的应该就是帕夫洛维奇。之前我们还在说啊，帕夫洛维奇是场上最有战斗精神的一个，而且是不是可以把他调到中锋的位置上去，结果帕夫洛维奇果然成为了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破荒的一个球。这个进球或许不能为 AC 米兰带来一场胜利啊，但是 AC 米兰队至少终结了过去5轮比赛只有一个进球的尴尬。这个进球也是帕夫洛维奇本赛季的第5个意甲联赛进球，这样的话帕夫洛维奇也成为了 AC 米兰队第一个单赛季意甲进球达到5个的外籍中后卫。当然在此前的 AC 米兰队的两名意大利本土的中卫，84-85赛季的巴蒂斯蒂尼以及巴尔托洛梅都曾经达到过这个进球数，而作为外籍中卫帕夫洛维奇是第一个。亚特兰大队的快速反击，格尔斯托维奇，帕夫洛维奇尽管刚才都已经抽筋了，现在防守的时候还是在拼尽全力，他的这个身体姿态防守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气势跟周围的队友甚至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黄牌是给埃斯图皮尼安的，帕夫洛维奇来自于塞尔维亚，克拉西纳茨来自于波黑，科尔斯特维奇来自于黑山，在场上身体对抗最为积极主动，在对抗系列线上最强的3名球员呢，都是东欧的球员，这也是东欧球员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一种特质。塞拉马克斯这一下摔水瓶会不会吃牌啊？刚才确实呢，埃德松他有一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推倒了阿特卡梅，果然这一下裁判是

对塞莱马克尔斯的过激动作给了一张黄牌。塞莱马克尔斯这个时候还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六分钟的时间，AC米兰队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19场比赛率先进球，这19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是14胜5平，保持着不败。所以说这场比赛亚特兰大队率先破门，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打顺风球，亚特兰大队还是会打得很舒服。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本身他们并不是那种功利心非常强的，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赛季怎么怎么样的一支球队。这和他们俱乐部的拥有者、俱乐部老板的这个气质呢，也比较的相符。反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球队没有那么多的成绩压力和要求。特别是从欧冠出局之后，亚特兰大队反而呢，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就是自己的一个反弹阶段。那如果说在前面，亚特兰大队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先是开局9场不败，这是表现非常好的一段。然后呢，从第10轮到第17轮，8轮比赛是3胜5负，球队迎来了第一个小低谷。然后从18到26轮的时候是7胜6平，只输一场，那是一个反弹。然后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的4轮不胜，这是恩昆库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92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这是菲尔克鲁格的横敲，恩昆库。其实这种配置是对的，就是菲尔克鲁格作为桥头堡来做策应，恩昆库呢是突然间接球之后往对方的腹地走。不过说实话，这个球德罗恩并没有脚下的明显动作，恩昆库呢在前跑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腿部是有接触的，就看裁判呢是如何认定德罗恩。因为感觉那一下德罗恩虽然说这个腿往前有这个往前的动作啊，确实还是有往前的动作，并不是扎在原地不动，虽然说呢他也在尽量的做规避，但是最终裁判还是认定了他的这个动作是属于犯规的。这个认定呢并没有需要太长的时间，加比亚这应该是在谈论着让裁判再多给伤停补时，因为这个进球如果打进的话，两支球队之间的分差可就只变成一个球了。恩昆库自己来主罚，面对卡尔内塞基，看看恩昆库助跑打门，打了一个上角球进了，比分变成了2-3， AC 米兰队只落后一个球了。恩昆库也打破了自己13轮意甲联赛的进球荒，这是恩昆库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打进的第6个进球，他的上一个进球还是第23轮客场3-0博洛尼亚的那场比赛。此后的12场比赛当中是没有进球，只有一次助攻。这场比赛临近尾声，他的破门让 AC 米兰队重新看到了希望。而在接下来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AC 米兰队是否还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呢？

方再一次发生了争执，科尔斯托维奇跟阿特卡梅。科尔斯托维奇其实这个赛季他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呢他出场跟进球的这个效率挂钩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高的。这轮比赛之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出场最多只有16次，就是联赛当中啊出场最多

16次，但是进球数上双的只有8个人，这8个人里面就包括科尔斯特维奇。现在 AC 米兰队是需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快速做向前推进，虽然刚才呢在伤停补时阶段的那个点球裁判也是明确了自己会酌情的多给一些时间，多给那个时间到底是多少，可能怎么也应该有一分钟吧。拉斯帕多里，拉斯帕多里的这个上抢，这一下也是很危险啊，这是一个贝拉诺瓦一个有伤害到对方的动作，有可能伤害到埃苏皮尼安的动作。也正好是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裁判看得非常的清晰，这是一次鲁莽的犯规。定位球，在之前 AC 米兰队通过定位球由帕夫洛维奇打进了第一个进球，第二次进球也是由点球来完成的，看看这一次的定位球怎么样。恩昆库掉到了禁区里，头球不稳，定到了第一点，但是定偏了。贝尔克鲁格跟加比亚两个人似乎是互相产生了一些影响，贝尔克鲁格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这球应该是自己的，但实际上从位置关系上来看，确实加比亚的这个位置呢更好，菲尔克鲁格得有点往后去后仰着，向侧后方去跳着去顶，但是加比亚上来的这个位置呢是正合适的。AC 米兰队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比分扳成3-3的机会，这有可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啊，因为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多给了一分钟的时间了，比赛随时都有可能够叫停。埃苏皮尼安，贝尔克鲁格胸部把球给坐下来，霍法纳在禁区里，AC米兰队的队员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的手势非常清晰，没有。拉斯帕多里，帕查里奇迅速的转身，恩昆库呢把球又重新的断了回来。啊，这个球想直接吊门吗？还是说球在空中有变线？这个球从地面反弹起来好像确实是弹到了西恩的手臂上，但是裁判呢认定这并不是一个有意的手球，而是一个反弹的无意手球，所以并没有判罚点球。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9分钟了，

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亚特兰大客场3-2击败了 AC 米兰队，终结了连续四轮不胜，拿到了冲击下赛季欧战非常重要的三分。而 AC 米兰队则是遭遇了2连败，并且连续3个主场比赛不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打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呢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2个、第3个这两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哎，在第4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四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1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

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啊，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两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试用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6，而在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1。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的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纳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丹佩佐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三，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这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还在第二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布瑞吉·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二，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弯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那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脱雪情况出现。当然他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

找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1次冠军、1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3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3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3名，布瑞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2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1次第25，1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2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

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道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撞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的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耶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

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呀、啊、去越过。1分38秒08，还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贝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子冰壶世锦赛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终于是来到了这一个赛季啊，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最后一战，对阵的双方呢是绝对是世锦赛上金牌战最常见的老对手了，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又一次站上了世锦赛最后的舞台。比赛马上开始，这两支队伍在世锦赛上的恩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加拿大队啊，加拿大队呢是毫无疑问男子冰壶世锦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队伍，他们堪称是最长的河流，同时从国家队的角度也是最高的山峰。算上本次世锦赛啊，67届世锦赛无一缺席，所有的国家队当中的独一份，并且他们的这种夺冠的概率是极高的。目前不算上这场比赛产生的66枚金牌当中，他们一个国家队拿到了36枚金牌，夺冠的概率超过了50%，非常夸张。而且呢，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不同的队伍都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成功。然而加拿大队这样看似永恒的无解的统治，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最大的拦路虎是谁？就是埃丁领衔的这一支瑞典队。埃丁已经是获得了，不算上这一次世锦赛啊，他已经是拿到了7枚金牌，1枚银牌。而在他拿到了7枚世锦赛金牌当中，有多少枚金牌是在加拿大人头上得到的呢？4枚。瑞典队的埃丁拿到的7枚金牌，超过半数都是战胜了加拿大的对手，这里面包括雅各布斯，也包括3次都是输给了都是赢了古书。当然埃丁队也有过一次拿到银牌的时候，当时他们输给的对手同样也是加拿大队，所以我们说两支队伍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尽管这一次加拿大队派上来的是邓思通，他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像大满贯的赛事包括商业赛事上，两支队伍的交手并不少。并且啊，这支加拿大队其实战胜埃丁队的次数还是更多的，不算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的交手记录是11胜5负，邓思通领先，而且胜率是达到了70%左右。并且在这次世锦赛的循环赛上，埃丁队也没有能够战胜加拿大，那场比赛加拿大队其实赢得还挺痛快的，10-3赢了7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总会有一个最后的胜者，无论哪一支队伍获胜都将又一次改写很多很多的记录。我们还是专注到比赛当中，一上来质量就非常高啊，双方的一垒都是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投掷。EJ 哈恩登，这是加拿大队的二垒，刚才呢打一垒的是哈恩登的兄弟啊。
1: Line's good,
2: top 12,
1: go ahead, line's good。
0: 一垒瑞安·哈恩登86年出生，二垒 EJ 哈恩登83年出生，这对兄弟其实早期是雅各布斯队的队员，然后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期

0: 其加入到了邓思通的队伍里。
1: Wait, it's great.
2: Well, never.
3: Hey, good.
0: 又有有意思的数据。这对兄弟他们的世锦赛之旅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2013年夺冠的是谁呢？瑞典队。瑞典队当时谁是领衔的呢？埃丁。2013年也是埃丁历史上他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金牌，就是在加拿大人的头上。拉斯穆斯·弗拉纳，拉斯穆斯·弗拉纳和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弗拉纳是拿到了米兰冬奥会混双项目的金牌，并且他的妹妹在这一次世锦赛上是帮助瑞典队拿到了一枚铜牌。那这次也是他的妹妹第一次代表团体国家队来去出战啊。拉斯穆斯·弗拉纳是可以说这一支瑞典队里面最后加入进来的，是2016-17赛季。瑞典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是埃里克森和埃丁两个人的，从早期其实就有过搭档，不过那个时候埃里克森好多时候都是坐在替补的位置上。两个人稳定了这个三垒四垒之后啊，没过了多久，他们的一垒又加入进来，然后再然后呢，2016-17赛季拉斯穆斯·弗拉纳加入进来，这个阵容就以稳定的一垒到四垒已经是维持了10年的时间了。
2: Line's good. Line's great.
4: Little bit of curl.
1: Top of middle logo.
2: Go, both go. Yep. Yep. Hard. Whoa. Whoa.
1: Good shot. Good spot.
0: 16-7. 银狐的这些位置不像是投出来的，像是摆上去的，都是极其的严丝合缝啊。来看看现在的局面啊，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还是要先做一个清理。好球啊。第一局比赛瑞典队是后手，这个原因是他们在循环赛当中是所有队伍里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这个第一其实也竞争非常激烈啊，三支队伍的战绩都是10胜2负，瑞典队、苏格兰队、加拿大队，而且三支队伍呢打出了一个连环套，瑞典队赢了苏格兰，苏格兰赢了加拿大，加拿大赢了瑞典，那这时候要拼的就是比赛赛前的头点了。头点方面，瑞典队是所有队伍里面排行第一位的，因此得到了循环赛第一的位置，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决赛的自己的后手权。所以您看这个赛前的头点有多重要，可见一斑啊。哇，漂亮，打甩。加拿大队的三垒洛特克尔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我们也说了，加拿大队国内实在是竞争过于激烈了。其实呢，无论是三垒科尔顿还是四垒邓思通都已经是打出名堂多年了，不过代表加拿大队把这个枫叶穿在身上参加世锦赛确实是第一次。埃里克松，世界级的三垒。刚才我们是以埃丁的视角简单的复盘了一下两支队伍的交手历史啊，其实从埃里克森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还会更加丰富。埃里克森是在2013年之后2014赛季作为四垒参加过世锦赛的，当时拿到了银牌，他当时输给的对手也是加拿大啊，当时呢是凯文科伊夺冠。所以现在埃丁呢是7枚金牌1枚银牌，埃里克森呢是7枚金牌2枚银牌。漂亮！哇，这比赛打得太过瘾了，双方打得都太好了。每一个垒次都是世界级的，并且世界级的选手在这样世界级的比赛当中打出的又是世界级的水平。哇，第一局每一个球啊，每一个队伍的每一个垒次球球到位啊，太夸张了。
2: 11-0
0: 埃里克松三垒的第二投。

0: En. Av fart.
1: Det är bra. Höga 10.
0: Nära. En. Ja. Ja. Yes!
2: Hela vägen in.
0: Bra. Fint.
1: 10-8.
0: Okej.
3: Okay. 打定。现在呢，加拿大队在尝试打掉红球之后，留下两个赢中黄牵制对手。邓思通。
4: Try and just roll her in for a biter.
5: Yeah, okay. Sure.
3: 马特·邓斯通参加过两次世青赛。一般来说，冰壶队伍的这个指挥和副指挥都会是在三垒和四垒，这种组合会居多一些啊。不能说每个队伍都是这样。然后，往往的三垒和四垒一般来讲也都会，长期在一起打球。埃里克松和埃丁是如此，那么邓斯通和科尔顿同样是如此。加拿大队的四垒邓思通和三垒科尔顿两个人在世青赛的时候就搭档过两届，2013年和2016年，然后当时是拿到了两枚铜牌。
6: Really good way,
1: clean,
6: clean,
1: clean,
6: good way,
1: clean, clean, yep, yep,
6: very down,
1: yep,
6: yes, good way,
1: yeah, hard, yeah,
7: hard, really gotta go.
8: Hard, anything in, anything in, anything in, hard, hard, hard.
9: Okay, okay.
3: 进来就行，嗯，好球。
10: That's the way.
11: Pretty good way.
12: I thought it was great.
10: Yeah. Yep. Top off.
1: Yeah.
3: 球场上的一些小习惯，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瑞典队埃里克松三垒和加拿大四垒邓思通两个人投完之后都很喜欢这个手插口袋，这样从场地的一侧走到另外一侧。
13: Behöver hålla igång lite grann tror jag också för linjen. De kommer ganska bra på slutet.
14: Det enda jag tänkte var bara om det är lättare att dra den på intern.
3: 对，另外这次比赛还有一点啊，这个平常呢三垒四垒，四垒是指挥，三垒是副指挥嘛。这一次瑞典队我们看到了，他们经常会让他们的一垒来去当这个副指挥的角色。埃丁40岁，打了27年的冰壶，已经夺得了7次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成就是远超于第二名的。有多名队员，我们不说这瑞典队本身啊，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队伍，世锦赛最多夺冠次数是4次，埃丁队一个人就是拿到了7枚金牌。藏得非常完美啊，是不是右边就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但是几乎也没露出来。瑞典队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往这个两分的方向去来演化一下，不过现在局面有些、哎、奇怪啊，后手的一边呢反倒是来打中区，当然这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击打之后留下的场面决定的，先手的一方反倒是边区上有球。
12: I think it curls enough right now.
4: 11-5 there.
3: 嗯，刚才这个红球可以说完成了90%，但是这个角度一看，还是右边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
1: Okay, I'm fine with it. High 11s.
4: Okay.
12: I think we can get it going in there.
4: I think you can.
1: Yeah. You like that broom for close to a 12 then?
12: Yeah,
4: yeah, I do.
12: I think it's real close based on.
3: 因为露的比较薄，所以呢，就算把这个红球打远啊，自己手中的黄球能不能留下，这个要观察。加拿大队这一局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分啊，他们想要的就是逼对手拿一分。如果这个球能够，打成，把对方的这个红球打掉的话，那么瑞典队没有太好的击打机会，这一局可能就是要认拿一分了。
12: Good way.
1: Easy call.
10: Whoa, whoa, whoa, whoa.
1: High 11.
10: Clean.
1: Whoa. Clean.
10: Whoa.
1: Whoa!
12: My 11!
10: Speed!
1: Whoa! Curl!
10: Curl!
1: Curl. This has to curl.
10: Curl!
1: Curl!
10: Curl each!
1: Come on!
4: You gotta go on this.
1: Hard!
4: Hard, hard,
1: hard!
10: Hard! Hard!
1: Hard!
4: That feels good.
12: That's good. Good. You got that.
3: 嗯，因为它搂的比较薄嘛，所以这球力量还不能太大。那力量小的话，就要看把这个红球能不能传得远一点。这个红球的传递的位置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并不理想，因为现在这颗红球是第二进的，所以瑞典人只要是打掉白圈上的这个红，

0: 这局还是有两分的。
1: 对对对，
0: 要打的话需要选择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其实留的边也是比较薄。和上一个球加拿大队要做的事情基本一致啊，瑞典队这个球也是要绕过上面的障碍，然后呢选打迎中最近的黄球，这个黄球不一定要打飞，但是要让它走得足够远，走到篮圈上，然后呢自己手中的红球要留在白圈里，这样的话有两分。这个球之后这一局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后手的一方呢得二得一，或者是被偷分负一都有可能。用了一个逆时针，那这个球就需要力量比较足。哇，漂亮，好球哦！这个球选择了一个逆时针打外侧的这个球，要了一个高低位的内角双飞。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啊，直接拿到两分了。其实上一个周期，特别是来到了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普遍对于埃丁队的评价就是，是的，这支队伍过去的这个周期拿到了两次世锦赛的金牌，依然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但是考虑到整个队伍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冬奥会的金牌也拿了，世锦赛拿了这么多的金牌，加上埃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说这个队伍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然后呢，冬奥会确实也打得不好，那十支队伍只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一个多月去来打世锦赛，依然是极佳状态的发挥啊。我们很难评价，就是说埃丁队到底是有一点返老还童，不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是由于他们打的实在是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如此的打成了常青树这样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加拿大队又一个后手局，他们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去来得分的。瑞典队的伊磊、克里斯托弗、桑德格伦，早年在不同的队伍和埃丁和埃里克松都有过合作。领先了三分，瑞典队打得比较务实保守，选择了双球进营。加拿大队双球站位。好看啊，第五局由于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三分，所以加拿大队也是要去来做强攻了。瑞典队这个球由于前面两个球进营，所以这球可以选择保护啊。对，保护做的不够理想，这球还是歪了一点。打甩吗？

0: Okay. Throwing this hard,
1: Ben. You're almost
0: then.
1: Queuing up a run triple form, aren't you?
2: That?
0: What way do you see in Peel?
2: Sure.
0: To get?
1: Do you ever draw one in behind?
0: Or 9-5.
1: Just ignore those for now?
3: Yeah, 因为上一个球呢没有做好中路的保护，所以呢中间的这个红右边是露出来的。比较明了的一个打法就是做打甩，但是打完之后甩到什么位置其实有选项啊。打得厚一点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红球可以藏，甩得远一点，打得薄一点的话可以甩到边区。
2: Okay. Play that.
0: 9-5?
2: Sure.
3: 看这个冰刷刚才点的位置，就是要做打甩藏边区。
4: It's like high eight.
0: Nine high eight. Yep. Gotta go. Whoa. Yep. Whoa. Whoa. Curl.
2: Curl.
0: Curl.
2: Curl.
0: Curl. Curl. Hard
2: curl.
0: Hard,
2: hold
0: hard,
2: it.
0: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2: Hold it. Hold it.
3: 打得厚了一点点，甩得不够到位。
0: 11-5,
2: höga 11.
0: 12-0.
2: Ja, så om du tickar garden vill man ändå komma bort med den.
1: Ja, det är bra.
2: Hela fis, så.
0: Kanske lite mer bara.
2: Ja, jag gillar också.Bra fart, låga tolv.
0: Fin fart.
2: Ben. Håll igång. Ben. Låga tolv. Och. Kall. Kall. Kall.
3: Oj, 好球，漂亮。
0: Bra led.
2: Bra.
0: Fin. 11-85.
3: 黄球没有保护住。所以这个红球的话是一个钻洞的打甩，两个红球这位置离得比较近啊。当然现在加拿大队这球不是要为了打双飞，应该是一个磕，磕完之后呢红球往旁边的抱歉黄球往旁边的红球上粘，然后把居中一些的这个红球啊往下点一点，点远一点。

0: Line's good.
1: Top four.
0: Line's good.
1: Yep.
2: Top four.
0: Line's good.
1: Yep.
0: Go ahead. Line.
1: Yep.
0: Line.
1: Line's good.
0: Hard line.
1: Top line's good.
2: Top four weight. Top, line's top good. Button.
1: Lead the weight.
2: Top button
1: lead.
2: Weight.
0: Yep.
2: Top button weight. Pushing T.
0: Whoa. Need to stop. Need to stop.
3: It's good.
4: 张科。
0: Just.
4: 好球。这样的话是因为两个瑞典队的球离得更近，但是呢上面沾上这一个黄球之后，两颗红啊都处在靠下的这个被动位置。那瑞典队其实可以去打这个黄球，把自己的红球也磕散一点，虽然现在离得近，但是也很难保护得住
5: 啊。
4: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己的球一旦成为了垫背球，其实就要去考虑怎么把它给打散，或者是打掉，可能对自己的演化才更有利了。好球，这力量控制得很好。一是把下面两个垫背球啊稍微磕远一个，这样的话垫背只剩一个了，还一个是这个磕的也位置是恰到好处，既足够的不给对方黄球做保护，同时呢又离得没有太远，现在还是两分牵制，而且同时自己刚才投的这个红球又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黄球又成了他的垫背位置。
0: Curl, really got a curl. Yep, we have to curl. Really got a curl. Money.

0: 20. Okay, not bad.
1: 打伞，打伞之后，这个营中黄倒还是漏的，而且右下的话还有一颗红挂着，所以现在瑞典队把这个营中红给打，营中黄给打掉啊，他还是有三分牵制的局。其实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这一局想要去多拿分就不太容易了。
0: Sonnting， 呀。
1: 传红打黄，好球。为什么不直接去选打？因为你要选打的话呢，它这个黄球的走向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会被自己的替线后的这个红电到，所以现在用上面一个距离可控，对于埃里克松来说，自己能够驾驭这个距离的传击，把黄球直接打掉，这样的话三分局面还是形成。加拿大队现在要抓的机会就是，虽然对手三颗球牵制，但是三颗球都是在替线后啊，所以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粘的话，那么瑞典队也不好直接处理掉。
2: Just gotta stop. Hey, what was that?
3: Pickle. Just minimum ice by a mile. Go, buddy.
1: Go. 停的位置靠外了一点。停的位置靠外了一些。
2: Oh. It's gonna make a finish for them. Then kom innanför liksom drag hårt här ut. Känns som en drog en del.
0: Jag hade 14:55. Hade ni något?
3: Hasses drog en del också.
2: Jag kan så och lägga ut den i mitten.
0: Ja. Jag hade ingen.
1: 缩小得分区，悬下来。
0: Top lock då? Ja, top lock.
2: Sen så deras drog iväg lite. Just att det var lite första som korsade linan där.
0: Hyfsat lätt spår för den här matchen.
1: 刚才黄球是一个旋过来旋负的，但是左边上面呢一红一黄的站位应该没法从上面来去处理啊，从左边没法处理，右边旋进来。
2: 哦。
1: 看是一个旋还是一个旋科，要把黄球再点远一些。
2: Ja. En aktiv 10 då. Ja, som inte går lägre än så tror jag inte.
3: Nej, exakt. Eller hur? Är du ner mot 0 så borde det kunna vara okej också.
2: Ja. 20.
0: Bra linje. Känns lös. Linjen är okej. Linjen är bra. Bara fart. Linjen är bra. Håll igång då.
4: Gärna köra.
0: Håll igång. Okej, bra linje.
4: Köra.
0: Köra.
1: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0: Köra.
4: Köra.
0: Köra.
4: Köra.
1: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2: Köra. Köra. Köra.
1: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 Köra.如果再往左边再收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不过这球现在还是创造了一个更近的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过了上面的障碍之后啊，两个人一般来说两个人擦冰嘛，一个人是擦旋转就让他走得更弯，一个人呢是擦上线让他走得更直，刚才两个人都是来擦下线的，就说明这个球比预想的走的线要靠外，需要两个人同时帮忙把这个球让他给拉下来啊，拉到这个左边。
2: So what we
1: 13
3: I'm trying to throw 13
1: 但是这个球其实给了加拿大队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漏出来了一半少一点儿。
3: 15 kick.
2: Yeah.
3: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be close for you, I think. How's that broom look to you?
1: 这需要和上面的障碍球离得很近很近。
3: Okay, I think it's close then.
1: 而且这个球力量还不能太大，力量太大的话呢，障碍球因为是在三区。他过来之后没有太多的下线的空间。
2: 哦 ，13，13，13
0: Clean，Curl，Curl，Curl，Curl。

0: Girl,
1: clean,
0: clean,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Well, clean.
2: 哦，过来了，打到，带到红球。
3: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们想的是这个红球传过来之后能够打到下面的红球，打得再薄一点，这样的话两颗红球的力量一均摊，它就一左一右就全开了。但是这样的话呢，传过来你看前面这个绕站位已经是离得比较近了啊。之后呢过来这个属于是打后了，打的是打正了，打到了十二点钟的位置。不过现在最近的虽然是红球，但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靠下，如果上面要一个传的话呢，传完了这个红球就没了。但是啊，现在的红球因为离得最近，所以瑞典队可以做防守，不让对方有刚才我们说或者传啊或者投的线路，把这个红球给移开，那么就起到了这个控分的效果了。看一看瑞典队最后这一球是怎么选择啊，以保护为主，看看保护的位置能不能阻拦住加拿大队最后进营的线，无论是投的线还是传的线啊。看看有没有船吧。因为两个红球其实彼此没有咬住，对，打这个红球应该是有一个往下传的线的，这个球传正了的话应该是有两分。瑞典队其实刚才如果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传的线保护的话，就把这个障碍的红球刚才投这个再往中间走一走，两个球稍微咬上一点，那两个红球传的线就都没有了。这个球加拿大队想做的是黄传红打黄，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营中红给带走，有两分的机会，比较关键的一球。但总的来说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是更占优的，因为就算这个球加拿大队打成，瑞典队也是领先一分并且后手进入到第六局。传打到，哎，好球好球啊，邓思通，这个球打得还是非常的利落。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那就是瑞典队4-3领先于加拿大队一分球。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局和第五局真的是高质量的对话呀。到了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以今天的状态还能够给我们奉献相当精彩的这种对决。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Kan fortfarande gå.
1: Ja, kom igen, kom igen.
0: Full fyra nu.
1: Bra där. Snyggt.
0: Ja. Lägg ut den ganska mycket känns som.
2: Hoho, 直接入营.
3: Line's good.
4: Dirt.
5: It's close.
3: Gotta work, guys.
5: I think everything's speeding up here.
3: Line's good. Line's good. Lots of work.
5: It's tight.
3: Line's good.
5: Very tight.
3: Got tons of room.
2: 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七局，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典队是4-3领先，然后在上一个第六局的后手局，瑞典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今天瑞典队还是说上分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局面又和上半场比赛，第五局的时候比较类似了。加拿大队还是要迫切的把这个比分给缩近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落后三分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这一局只让对手逼得自己只拿一分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至少要拿两分才行。所以这一局的话又是加拿大队的后手，看看发挥啊。瑞典队使用的是和第五局一样的布局思路，领先三分打的就保守一点，两个球先把这个大本营当中有利的位置占上，四五区之间和五六区之间。加拿大队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是双站位。
3: Your line is high half. Your line's fine. Line, there's no worries about line.
6: Needs to stop.
3: We're over curling.
2: 这一次一样是双站位。那么瑞典队将会做一个保护。
1: Tunt i övre fine också.
0: Alltså låga 13 nästan om
1: jag. Gillar du för is så?
3: Ja.Är det typ låga 13?
1: Ja, liknande som den jag spelar.
2: 瑞典队刚才是不是看了一下，应该有一个能分的角度啊？
1: Vent,
3: lite försiktig, lite
1: försiktig.
3: Vent, fart. Låga 13. Oh,
1: vänta lite. 13-0.
3: Höga, höga.
1: Vent, vent.
3: Hack. Lite upp.
1: Oh.
3: Hack.
1: Lite hårt. Oh. Vent, hårt. Vent. Ja. Vent, vent, vent. Ja, snyggt.
2: Oj, 漂亮.
3: Bra.
2: 这球分得好啊。轻轻的一颗，规则上在五湖保护制的情况下啊。这个球是不能打飞的，但是可以轻磕，这样的话边区的这种双站位呢，其实就是基本上破坏掉了，同时呢把自己的球甩到了营中，现在营中三个红。
3: Line's good. Copy. Line's good. Easy. Line's good.
1: Line's good.
3: Top four.
1: Line's good.
3: Top four. Line's good.
6: Top four.
3: Close. Yep.
6: Toppy.
5: Bumping. Bumping.
3: Top four. How big are we bouncing?
6: We're top four weight.
3: Hard line. Hard, hard, hard, hard. Good job.
1: It's good.
2: 詹科改变一下营中情况。
0: Ja.
1: 我gillar det nu.
2: 这种状态是瑞典队对对手的极限施压。把对方的边区破坏了，自己营中呢又是满满当当塞了三个球。继续，这回是干净的清理，因为五湖保护已经结束了。基本上这个边区已经是用不上了，边区虽然有一个营口的保护球，但这个球位置太偏了。
1: What about going around that?
2: 而且位置比较靠下，就算是往后面悬一个的话呢，从上往下一找，也容易带出来双飞。
1: That corner.
3: Using the corner guard, going around it.
1: Yeah.
3: Tough. He makes the run and comes in.
1: Okay. Okay. Corner guard then.
3: I think I like a corner for now.
1: Yep. Oh,
2: 还真是要利用一下这个 corner， 就是用一下这个角落的这个保护啊。那如果要是这样去边区来投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期待的就是营中三颗红球的这种相互关系，有能够一次性多个清理的可能性，不然的话这种边区的球最后很难形成得分啊。
1: Colty, whoa, if you can, Colt. Line's good.
3: Top of the logo.
5: Coming down.
3: Room.
2: 再做边区保护，一会儿再往边区投。
3: Curl.
1: Curl.
3: Curl.
1: Curl.
3: Curl.
1: Curl.
3: Curl.
1: Curl.

0: 那如果要说加拿大队现在不改变赢中局面就去来去投站位的话，瑞典队对于赢中局面肯定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现在就是你往哪儿投站位我就往哪儿打。
1: 好好干干 for treff 干 OK
0: 嗯
1: 啊 sorry
0: 哦，这个球出现了一个溜弧失误
1: 啊 sorry
0: 老虎也有打准的时候，埃里克松这个球出现了一个简单球的失误，这可能也就错过了一厘米。所以加拿大队刚才无疑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项啊，他们现在有机会去来优化一下局面了。依然是先不解决中间的这一堆球，先把自己的边区做出来，上面的站位已经是形成了，现在要看这个球能不能保护住，要进赢了。
1: Yep, keep going each. Back four.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keep going. As far back as you can go.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Good shot.
0: 利用自己最靠边的这个边区保护。
1: Sweet. Klippa i hålet, gillar jag. Nej, går inte.
2: Okej.
1: Måste jag slå råget.
0: 瑞典队现在再去清站位。
1: Ja, kan vi rulla in hit, får en bonus.
0: 再去清站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1: Övre garden och lite göm på den nedre. Ja, jag tror clearing, vilken hand du känner för. Prickar hålet med clearing så är det fint.Inte. Behöver inte bry oss om att stanna.

0: 这是要一个钻洞击打。
1: 哎，让飞
0: 好。哦，漂亮，漂亮。
1: 阿苏巴塞。
0: 两颗黄球，中间其实通道也不算大。
1: 60% eller två tredjedelar vill göra något nu. Det är bra. Att jag la den lite för mycket.
2: Probably 9-5. Take half to get into here.
0: 加拿大队的三垒第二投，这是这一局的关键球。对于刚才中区的这个情况，双方已经看了很久了，都没动，现在要去改变一下了。
3: Hard,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keep going.
1: Good,
0: 好球。两颗红球离得更近，但是加拿大队也是把中间化解了，并且呢，两个左边蓝圈上的这个黄球，我觉得现在是远离战火了，它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两投之后。但是现在呢，这个两个银中红的相对位置，加拿大队倒也不好直接都能处理掉，所以他现在想要去得分的话，还是不好得分的。
3: Du kan nog spela out den också om du vill.
1: Hållet är större.
3: Jag tror out den.
0: 瑞典队最简洁明了的做法，其实中线上做一个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但好像这高手啊，会有一些自己收益更大的选项。打甩之后，我们说远离战火的这颗球呢，现在还是露出来一点。瑞典队要做一个打甩。打到蓝圈上的黄，然后红球往中间甩，继续给对方施压。他们希望这个球打完之后，三颗球离圆心更近。打甩刚才考虑到了相关到自己的下方的红，应该这个就是一个考虑到的点，就是自己的红刚才离得近啊，但是呢靠下，所以不如话。

0: Wanna tee up?
1: You can roll.
2: DFM!
1: Yep.
2: Yep.
1: Yep!
2: DFM!
1: Yep!
2: Whoa.
1: Yep. Whoa.
2: Whoa.
1: Whoa. Oh, John!
2: Nada, nada!
1: John!
2: Yep.
1: Stand! Whoa, whoa, whoa, whoa! Get out! 啊。
3: 您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打水往中间藏肯定没问题啊，但是这个球甩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那甩成一个纵向排列、横向排列、四十五度角排列都有可能的。那现在就要看看加拿大队有没有机会再去拿两分了。两颗红球中间这个位置好像正好也是不远不近，是不是打的对，直接打的正一点，红球往下先打左边，黄球往下先打左边红，再打右边红，还是有两分机会。
2: Yep, whoa, yep, whoa, clean, yep, whoa, whoa,
1: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3: Atta boy. 嗯，好球，这球难度真的就对于邓思聪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不大。加拿大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但是啊，和第四局结束的情况一样啊，还是第五局结束的时候一样，落后一分。接下来瑞典队的后手局，好像比到了最后，距离这个冠军点越来越近。那双方呢，情绪上也会带着一点紧张。对于双方来说，这就是都有机会的。
2: Okay, line's good.
4: Two thirds.
2: Always each. Line's good.
5: Line's good, all you.
4: Two thirds.
2: Coming back again. Little bit of room.
4: Gotta go.
2: Okay, hard. Gotta curl to get the line.
4: Can switch, can switch, yeah.
2: Curl to get the line. Come on, Cole.
4: Come on, Cole. Go, go, go.
2: Hard never off. Fight. Good, great sweep, guys.
3: 好擦冰啊。擦到了中线上。这个质的区别，如果要擦不到中线上，以今天加拿大瑞典队的这个手感做一个分球，这一局加拿大想要去控分又会比较困难。
1: Bite 4 och till och med.
2: Oh, thank you.
1: Behöver gå.
3: Ja, det är bra.
1: Sorry.

0: Hi.
1: Good line.
2: Hi, good.
1: Hi. A little bit early. A little bit for line.
3: Go if we can.
1: Line's good. Line's good. Line's good.
0: Hi.
1: Just over on this line. Always easy.
0: Looks like it just.
4: 双站位。这两个黄球要离得足够远，所以就相对安全一些。因为这两个黄球其实要看他们的这个和中线的相互关系啊，最好是一条线，因为带出来角度的话，对方找一个角度会有一个双飞。当然，因为两个黄球离得远嘛，所以这种双飞概率也不大。
1: Känns unset hårdare.
5: Nej, lite tajtare, men bara
1: linje okej.
5: Bra fart. Bara följ med den.
4: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瑞典队继续投一个进营。
1: Lite dukt nästan.
5: Perfekt. Och nära alla.
1: Nej,
5: jag har dukt.
1: Lite dukt, lite dukt.
5: Bra. Fint.
4: 轻磕。
5: Sätt sig dubbeln på första rannet.
4: 点可能是有点靠外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粘啊，再往里往右挪，三分之一个球，这位置就最好。
1: Line's good.
3: T line.
1: Line's good.
2: Don't rule if I want to get off.
1: Tiny bit of room.
3: T.
1: Max.
5: Room.
1: Wait as long as you can.
3: Back button.
5: Room.
3: Back four.
1: Curl. Curl.
2: We're all there.
1: Real hard.
2: Yeah, we got it.
1: Real hard.
2: All right.
1: Okay, good. Good. Shot.
4: 加拿大。

0: 原因啊。
1: Get away! Yep! Yep! Yep! Whoa! Yes! Yes! Hard! Hard! Hard! Hard! Whoa! Whoa! Whoa!
0: 这是一个不够完美的球，这个球不完美就出问题了，这意味着这个球会漏出来，这个球漏出来的话，瑞典队会有很好的机会去来打两分了。这球几乎全漏出来，哎呀，哈哈，邓斯通啊，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一下总说高手过招呢，就是毫厘之间，这就是毫厘之间。他需要再往里再甩一甩的话，压力就截然不同。加拿大队队员面沉似水啊。这个甩的都不如右边的红更近，所以这个黄都不必被瑞典队直接处理啊，就是瑞典队叫一个线，然后力量可以稍微收一些，通过刷兵的配合拿两分。这个球对于艾丁来说不难，但是非常关键，这个力量14秒5、15秒之间都可以。14秒3，那就不能太刷了，就得让它自然停了。轻磕一下，哦，但是转过来，这是顺时针啊会带出来的力量。在上半场比赛形成了这个领先三分之后啊，双方的后手局都是拿到两分，所以现在分差并没有变化，可是留给加拿大队的局数可就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瑞典队在领先三分还会像之前两次领先三分的时候打出一样的布局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

般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
3: Line's good.
2: 双进营和双站位，双方的第九局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而在上一局当中，由于我们说这个局势已经是比较明朗了，瑞典队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打得特别的保守，减少对方场上的球，这就使得加拿大队在上一局并没有能够拿到两分。其实加拿大队这个前面两次拿到两分的局也都不容易啊，也都是非常毫厘之间的拿到两分的。这样的话打到第十局，对于瑞典队来说就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领先着两分打第十局，加拿大队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他们至少要偷两分。双方现在属于是明牌来打，其实这个会和打牌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前面的话可能大家会猜你手里有什么牌，但是越打到后期的话呢，这个场上的信息暴露的越多，迷雾越少，其实比赛的变数也就变得越少了。现在瑞典队就思路非常清晰，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球就直接放出去，我都不要让局面复杂。如果轮到四垒最后一投的时候场上一个球没有，那其实比赛就已经获胜了。他们现在领先的可不是一分，是领先两分啊。
3: Linjen är bra, lite tajtare men okej linje. Håll igång, håll upp. Känns som topp 8 va? Med sol. Lite tajt, 12 8. Bra linje nu, bra linje nu.
4: Ska bara kännas 12 då.
3: Lite kort om frysen. Lite kort om frysen är okej.
5: Emot.
3: Och garan.
4: Emot.
3: Nej, aldrig köla, aldrig köla.
5: Lite kort linje.
3: Rallar om någon stenkort. Japp, japp, japp, japp. Där och där, japp, japp. Jag börjar
2: snart. 双站位双进营，这场比赛已经太多次出现了这样的开局布局了。
3: Line's good. Little bit. T line. Line's good. Shade tight. Go ahead. Hard. Got to be backhand.
1: Line's good.
3: Line's good.

0: Clean.
1: A little bit for line. Top eight.
0: A little bit for line.
1: Hard line.
0: Easy.
1: Line's good.
0: Clean.
1: Hard line.
0: Yes.
1: Hard line.
0: Hard guys.
2: You gotta go, Colt.
1: Hard line. Hard.
0: Okay, whoa. Yep.
2: No.
3: 哎呀，这个球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呀，都是轻磕了一下红球，结果两个黄这就暴露出来了。瑞典队还有两个球，这两个要一个力量足的击打，但是得打内角，因为如果要是打外角的话呢，上面这个黄会留下。
4: Kan man få den att gå över eller utan att nudda röd?
5: Tror man kan få draget så man får med den bakstenen också om man får in tillräckligt mycket insida.
4: 8 till en deci, 8 cm till en deci luft.
3: 瑞典队如果打左上的这个黄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打不好，可能会出现留下两个最近黄的机会。所以打上面这个红球看起来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打上面的红球的话，就会把左边左上的黄给打掉。打掉之后呢，自己红球再往下，或者是磕一下自家的红，或者是磕一下下面的黄，都会让加拿大队不太好处理。
5: Det går ju, det är väl bara om man tar lite för tjock den här och bara
4: snärta. Om du tar lite
5: så.
4: Om du tar lite utsida, tror du den kommer snärta den då?
5: Ja, det gör den. Och så bara plantar man den här. Å andra sidan ligger vi ju. Han kan ju dra för liga tre, men
3: man har ju den här korta för då. 89年出生。
0: Om man...
3: 其实这个时候教练恐怕也不会给出更高明的建议啊。他当时09年的时候参加世青赛，是奥斯卡的二垒，然后那个时候呢成年了，比赛更多是代表挪威的国家队来打球，他的世锦赛经验只有一次世锦赛，所以看着场上这一支历史上最强的瑞典队，看看教练能给什么建议吧。我觉得可能教练更多的下来还是给队员们更充分的思考时间，自己也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来。
5: Is där.
4: Ja. Det är en clearing.
3: 瑞典队选择直接打这颗黄。这个球有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打完之后出现失误，然后加拿大队会有两个黄球离得更近。但是打好了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提前握手了。今天埃丁其实很多的球啊，都是能看到这种历史级别的四垒的这种担当的啊。他并没有每个球选择都是最保守的，他选择的就是对队伍最有利的选项。打得比较厚，所以呢就把下面的球直接打掉。还有一颗球，那现在双方还不能握手，但是瑞典队。领先两分嘛，加拿大队现在无论如何都得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想要创造两进的局面，看起来就应该是薄自己的红球吧，薄自己的黄球，然后往中间传。但是传完之后的话呢，上面还有两个红，就自己的两个黄，就算离得近啊，他也被动，但也没有办法。思考时间，加拿大队只剩下不足20秒钟，够完成一次出手，但他没有太多可以给自己心理调整的时间。

0: 编了。
1: Ten.
0: 这是26年世锦赛加拿大队金牌战第十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目标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没有打到，没有打到，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瑞典队第八次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这是一个传奇，又一次啊，创造了全新的传奇。好，这就是2026年世锦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好，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至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这对对手呢也是老对手了，之前在季后赛当中，甚至在总决赛当中，曾经给篮球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队在历史上一共打过89次，北京北汽是34胜，广东东阳光这边呢是55胜。这场比赛呢，赵睿是进入到了比赛名单里，但是没有先发。周琦呢也是广东队的旧将。球权呢之前是，看这次徐杰的中距离，球权先是之前北京队点到，但是呢把球给拨出界了。徐杰的中距离没有打进之后，看看北京队的第一攻。还是陈英俊突破进来，要注意进攻时间断球了，马上投入到转换。这是广东队比较擅长的十号奎因，不管是奎因啊还是麦考尔，这都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打法，拿球之后快速转换，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你立足未稳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站住防守位置，就直接就丢分了。这次是篮下打成2分，周琦是2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加罚也命中，那这样北京队是重新握有领先。麦考尔往外走，找到王少杰再转移，这球呢丢了，马上北京队转换。北京队其实转换速度也比较快，雷蒙三分球，这比赛节奏呢都是两队比较擅长的。北京队比较擅长这种投射，包括广东队呢也是这种打法。好球，还是奎因这一点运进去之后呢，马上就攻篮。杰曼，杰曼呢是北京队一个进攻核心了，现在是小打大，有错位突进去，这球呢顶着王少杰的防守，哎呦，这下麦考尔撞到了摄影记者这一边。陈英俊呢顶着内线的防守往里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篮下。麦考尔呢，其实还是想要主动去攻一攻篮，尤其是想用他的这种机动性优势和持球攻的能力，去给北京队呢突破造成一些杀伤。

杜少这时候把王少杰叫到场边来，就赶紧先叮嘱两句，因为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需要去马上解决的，或者说是极力的避免。这次断球之后马上投三分，周琦呢保下篮板球，还是杰曼这一点，雷蒙有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好球。杰曼这一点如果是三分线外投开了的话呢，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麦克尔还是突破，还有球权，好球，一次传跑的配合，内线周琦，就季后赛的这种比赛强度确实是比常规赛要提升不少，上来之后的防守强度包括这种对抗的强度都是明显的提升，对吧？就内线的这个肉搏，周琦呢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两罚全中。另外呢，北京队这边做出人员调整，把翟小川和麦基换上来，要换下周琦。那这次篮下好球。开场之后，广东队还是两个锋线的外援开始找到手感，而且奎因和麦基和麦考尔呢，现在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来，杰曼这一点，直接顶着防守出手三分球，好球啊！杰曼的这个三分现在是投开了。三分球二中二，今天他所有的得分目前为止都来自三分。杜仁旺，麦考尔，这球应该麦考尔要自己攻了，直接给到内线，好球。麦考尔是助攻王少杰，打成两分，同时呢还要上罚球线。这球呢，麦基也是刚刚上场，一伸手，这球被造了一个犯规。赵睿现在被换上，换下雷蒙。王少杰的加罚没有能够罚进。好球，还是杰曼这一点。就他突起来的话，这个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根本不给广东队反应的时间和机会。内线得分，广东队是十分，北京队这边只有四分。又是拿到球权之后，马上是打成两分。就是北京队今天这种球丢的还是有点多，尤其是在主场。在对手一次进攻完结之后呢，篮板球的保护还是要

波特布没有投，大家要注意进攻时间。这球出手比较勉强，但是在无球状态下呢，广东队是手上有动作。再来看迈克尔，这是刚才积极主动的去冲抢篮板球，迈克尔和奎因两个人的配合。还是北京队球权给到麦基，有左手的突破，还有进攻篮板。这球呢，还是翟小川上去之后，他的这种老将的经验。这再次造成广东队的犯规，翟小川上罚球线罚两次。两罚全中，广东这边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把王少杰还有麦考尔换下，换上的是萨林杰以及胡明轩。这样呢，在内线增加对抗，外线呢再增加一个胡明轩这一点。有掩护之后又换防又换回来，洪轩往里冲。两队呢这种相对的意志都是现在先去主动的造杀伤突破。而且能够看得出来洪明轩打得非常的主动，就是很想上来之后呢打一个非常强硬的得分。小球两罚全中，广东队罚进之后上一个全场防守，全场的二幺，这是杜峰指导他执教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上来之后呢，马上，罚中之后给你上一个全场紧逼，内传内的配合漂亮，也是一次空切进来，然后接球直接是打板上篮了。萨林杰高度上呢北京队是有优势的，而且机动性一点也不差，这球翟小川去顶萨林杰的话可能会高度上有点吃亏。萨林杰打进，但说实话两个人的身高呢其实相差并不多，是比较接近的，还是杰曼这一点，看他怎么选择，还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但这次没有能够投进，17平，还是平手状态。洪轩是顶着麦基的防守出手的三分球，就现在不管是北京队还是广东队，尤其是广东这一边，外线的手感呢始终是没有找到。但是越是这样出机会还是要更加坚决的去投。徐杰三分球投进，好球，刚说完还没有投进过三分，今天的徐杰就为球队解除了三分线外的得分荒。我们看到曾凡博在场边准备登场，陈英俊、戴小川有进攻时间直接投了，奎因突破分球再转移，徐杰呢还能运一下

球瞄一下篮，这球感觉节奏上断了。之前这个球徐杰是接球就投，也是一个控卫。那下一个回合呢，他是运了一步，瞄了瞄了篮，那就是给人感觉他的这个节奏断了。北京队的争抢篮板球犯规，加上两队现在的犯规次数都已经犯满，单节犯满，所以现在只要犯规就是把对手送上罚球线。麦基现在已经两犯了，后面的时间里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三林杰两罚全中，李麦基要不要自己冲一个？好球！因为麦基有的时候会自己打一个这个后卫的打法，做一些后卫的动作。迈克尔突破，自投自抢，还有二次进攻打进。曾凡博调整一下之后出手三分球。之前的北京队球迷比较担心的就是球队的伤病问题，再加上从四月下旬4月24号开始，打完了最后一轮的常规赛，球队呢休息了得有十几天的时间。运动员呢就不怕一直打比赛，就怕歇着，歇着状态就会没有了。广东队是把张浩佳换下，他也两犯了，再把杜润旺给换回去。麦基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这样一个牛角之后再上去单挡，麦考尔造了曾凡博的犯规。曾凡博刚才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位啊稍稍被突破了一些，本来呢在这个身形上曾凡博呢是可以去把他防住的，身高臂展啊都是要优于麦考尔。麦考尔是两罚全中，现在广东队是领先五分。看这球怎么去打，给到曾凡博，中距离好球。

林子有机会断球，赵睿给到曾凡博，还是再给麦基，突破分球，好球，给到31号威廉姆斯，篮下是扣篮成功。这样呢，广东队也需要去压一压时间，这样把第一节最后的这点时间耗光，好好的去。

压一下节奏。夏云杰直接出到三分球，球进。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25-29，广东队在客场领先着四分。第二节比赛开始，麦基。3-2的赛制，可以说呢是比赛整个系列赛的节奏变得更快了，容错空间变得相对来说更小。这样呢，也就是需要队员们在比赛当中呢继续去保持这种注意力，尤其是整个系列赛当中是每一个回合每一场都不能松劲儿。好球，赵睿先打下两分。广东队在第一节的后半段呢，他们的成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好球，这又是连续的掩护之后，徐杰在篮下上篮得分。来，赵睿这一点造犯规。刚才呢，在场边看到方硕，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但是呢，仍旧是在场边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是造了萨林杰的打手犯规。两罚全中，双方现在还是差着两分。打到现在北京队的罚球命中率是100%，9中9。萨林杰给了奎因，奎因的中距离，北京队篮板球保护好。其实在第一节比赛，他们这个防守啊，就限制广东队的进攻做得还算不错，但是呢篮板球丢了相对多了一些。好球，北京队这边命中三分。赵睿的这个三分球呢，也算是让国内球员，现在北京队这边的国内球员把外线手感找到了。这节比赛北京队打了一波7-2，张林杰要抬眼注意看表。篮板球，这是一个长篮板，广东队还有到篮下。就这种球，广东队今天打进的非常的多，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北京队已经把这个回合成功的防下来了，但是之后呢又是被广东队抓住机会，到篮下漂亮。这是麦基展现自己运动能力的时刻，冲进去之后举起来，稍稍起跳就完成扣篮，给到篮下。这球是先犯规，造了赵睿的犯规。篮板球斯贝尔曼保护下来，外线尝试三分球，他如果要是投进的话呢，北京队现在真的是外

线完全投开了。现在北京队呢是把斯皮尔曼换上来，让他作为一个肉盾去扛萨林杰，而且萨林杰在篮下的这个对抗能力确实是比较出色的。萨林杰直接突进去，好球！周琦的一次封盖，马上持球过半场。这球周琦是非常结实的送出了一次封盖，而且这球呢是展现了周琦在篮下的护框能力。陈英俊和杰曼再次换上，威廉姆斯和赵睿被换下。广东这边把拉科塞维奇换上来，这是一个能里能外的外援，而且他机动性要比萨林杰更好。萨林杰可能年纪偏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伤势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持球攻，让拉科塞维奇现在他这个打法也是比较适配广东队。篮下上来之后呢，拉科塞维奇就有防守贡献。陈明轩尝试三分球，三分球先保护好。现在崔永熙上了，崔永熙在争抢篮板球上还是可以说非常积极。周琦保护好篮板，杰曼突破分球，斯皮尔曼的三分投进，好球！这是杰曼助攻斯皮尔曼的三分。北京队在第二节是下起了三分雨，赵睿、斯皮尔曼都有三分命中。而且呢，之前我们转播北京队的比赛，斯皮尔曼在三分线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并不是特别稳定。过去的接近三分半钟的时间，北京队打了一波10-2。篮板球，再次找周琦再转移，邓凡博这球第一时间没有投，而是选择突破。到了犯规，这球呢是造了张浩佳的犯规。曾凡博两罚全中之后呢，北京队领先优势来到6分，但是在季后赛里6分的这个优势并不保险。莱克塞维奇给了麦考尔，哎，麦考尔球差点丢了，莱克塞维奇选择自己持球的进攻。广东队现在已经连续多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在第二节现在也只有4分。好球！说话间呢，北京队这边继续突破上篮得分，还是10号杰曼，直接是打平了广东队。再次转移，还是麦考尔突破进去，

再次被周琦封盖，周琦可以说是破解了对手的这次进攻。篮板球点到造犯规，周琦呢利用自己的篮下高度优势一直在点这个篮板。周琦今天也

0: 这球两罚不中，但是曾凡博和斯佩尔曼两个人争抢篮板球还是非常的积极。广东队换下胡明轩，把徐杰换上。 可以的三分还是没有。就现在广东队的进攻，除了暂停回来之后的那个回合，刚才这个回合还是打的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没有说打的足够耐心。小打大再次出手三分球，球进，真是不讲理的一个三分球，杰曼。 篮板球抢到，徐杰再出手三分，球进。这是一个帮助广东队止血的关键三分。而徐杰呢，是有一颗大心脏的。今天三分球是四中二。陈英俊的三分，这球没有能够打中，没有回应球。这球救回来，应该是广东队的球权。 突破造杀伤，这是造了斯佩尔曼的犯规。但斯佩尔曼觉得自己很冤，他觉得自己这球呢没有发力。再看奎因突破进去，他的目的也是去造杀伤。斯佩尔曼在篮下呢是非常有重量。
1: 很有吨位的一个内线，有的时候身材相对轻盈的队员呢突破进去撞到他身上，都是被弹开的状态。两罚球中之后，北京队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之后，广东队马上去上全场紧逼，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去限制对手的方法，给到曾凡博。这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是这几年杜锋指导的一个执教特点。别慢。 左左手突破进去，篮板球，周琦真是高啊，在篮下连续的拿到篮板，但是连续不进。这球奎因应该已经踩线了。这球，我们看周琦拿到篮板，他是想补进去。 连续的三个篮板都没有能够补进，曾凡博给到斯佩尔曼，还是杰曼这一点，给到曾凡博底角的压哨出手漂亮，曾凡博命中三分，双方的分差现在来到9分了，我们的这回合好赛是。 二次进攻打进了，王少杰。

波转移，斯贝尔曼好球。斯贝尔曼现在这个中远距离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稳，之前呢他可能也是受制于上场时间。麦克尔好球，

0: 英俊转身之后的跳投没有，冯队马上去打一个快速转换，这个大角度的传球就还是失误。再来看一下这球给到曾凡博，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也要坚决的出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可能命中率就会越高。刚才呢还是广东队的球权好球，徐杰命中三分，这个三分投进之后双方还是四分的差距。广东队今天这半场国内球员就是徐杰的三分球命中率最高。赵睿三档掩护之后有换防，再转移斯贝尔曼，这球注意进攻时间，但是呢已经进攻到时了。
1: 哎，没关系，大伙儿继续专注防守。

0: 上场比赛，广东队的最后一攻，有换防还是科欣这一点好球投进，现在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只剩两分。过去的接近四分钟的时间，广东队打了一波14-5，直接超远距离三分球，弹道很正，但这球没有投进。广东队打反击，看这两分怎么样？球进，49-49。在半场结束之前呢，北京队的进攻没有能够打成，反倒是被广东队打成了一次反击，两分打进，49-0。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在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半场比赛结束之后，

0: 最后呢，比分是49-0。广东队的麦考尔是13分，北京队这边的杰曼也是13分。而在国内球员方面呢，徐杰，广东队这边是他拿下了11分。奎因呢也有10分进账。广东队的得分在上半场主要集中在他们三个身上。王少杰呢是造了一个犯规。两罚中一，第一节比赛广东队打了一个29-25，北京队在第二节呢还了一个24-20，但是他们在第二节的末段连续的丢分，还是有一些令他们的球迷着急，本来可以带着领先结束上半场比赛，但是呢自己关键的一攻没有能够打进，同时呢又被对手打成了反击。广东队继续去突破奎因，篮板球周琦保护好，这下北京队连续两个回合出现了进攻的失误，连续两个回合没打进。第二回合呢，这个失误也是有一点伤士气，这节比赛两个失误。王少杰高度没有优势，但是这球打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三分广东队都是王少杰打进的，那北京队这进攻怎么去打，谁能去站出来解决问题？雷蒙篮下造杀伤，就尽管第三节开场的这段时间打得会比较艰难，但是呢雷蒙还是非常果断，这球呢是自己坚决的突。北京队换一下斯佩尔曼，换一下周琦，
1: 再来两罚球，再来雷蒙。
0: 内线呢把麦基换回来，这样能够保证篮下的一个护框的高度。另外曾欢博现在也在场上。广队两个大外援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都是坐在场下，看上去还是比较悠闲。两罚中一，还是麦考尔这一点，直接面对麦基投了中距离，好球！又是广东队领先4分了。麦基再转移，人家这球差点丢了，还是给到杰曼，但这个时候要注意进攻时间，自己需要尽快的攻了。给到曾凡博，3分球投进，好球！这是一个帮助北京队也是紧咬比分的关键3分。今天曾凡博的3分球是3中2。从广东这边突破进去，突破分球没有，马上投入到转换，北京队的转换，曾凡博突进去。也是刚才陈英俊非常关键的、非常拼命的地板球保护下来，才有了后面曾凡博关键的3分。第一罚命中，第二罚如果罚进的话， 北京队能够暂时反超比分。

全中，那这样北京队反超一分。看广东这边怎么打，广东这边开场之后确实内线打得非常的主动，而且王少杰打周琦还是打得比较有心得。篮板球给了广东队的球权，点球发出来之后还是奎因的中距离，要双方的分差依旧是表得非常接近。广东队还是继续去上全场紧逼，至少呢给北京队的持球人足够的压力，你不能够太轻松的去过半场。而麦基突破进去，好球，这是麦基利用个人能力。两队现在的这个分差就是一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好球，这次是徐杰非常快速的去打中两分，完成一次抛投。上夹击，再给底角看曾凡博的三分球，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广东队那边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杜峰指导刚才冲着热身的队员做上场的手势。篮板球广东队抢到，又是一个长篮板，道家上来做单挡，奎因突破进去，麦基完成了一次封盖，同时呢杰曼快速的推反击转移出来，曾凡博突进去，曾凡博呢造了对手的犯规，这应该是王少杰的打手犯规。再来看这球呢，确实是当时也是让广东的队员有些不满。第三节比赛打到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是三次，再犯一次的话呢，就只要犯规就会把北京队队员送上罚球线。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曾凡博第二罚罚进的话，就可以帮助北京队暂时的手握领先。第二罚命中，又是两罚全中。现在是北京队把杰曼换下，换上31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呢和杰曼也是一个对位换人。麦考尔给到内线去，想要完成一个空中接力，但是曾凡博成功的一次防守，曾凡博倒地不起，麦考尔马上投入到转换，比赛这个时候才吹停。曾凡博的头部应该是之前被奎因给打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防守这个高空球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奎因呢是手下落的过程当中打到了曾凡博的头部。

这下确实被打得不轻，但当时呢没有吹停比赛，所以比赛继续。现在还是广东队领先一分。何安博三分球投进，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球。 回应能不能有回应球？又是一个曾凡博和奎因两个人对着标上了三分。那这回合北京队是谁来打？会不会又给到曾凡博？断球，麦考尔有换防。 刚才是一个单挡掩护，但是篮下这个球，焦伯乔拿到，不过没有一时间起，稍稍呢时间上有一个时间差。再来看，哦，这是当时曾凡博先下手了。 焦伯乔上罚球线。

第一盘没有能够命中。两罚中一。罚中之后，广东队又是一个全场防守，2-1。麦基来持球给到威廉姆斯，再次给到麦基，好球，两分有效，两分打进还要加罚。麦基展示他的肌肉，这就真的是麦基在篮下的这种统治力，就对抗能力的话，在 CBA 所有外援里，要想去顶住麦基的话会非常的困难。那么高度上跟他比较适配的这个对位的球员，像王哲林啊，像周琦这样的内线球员，至少是国家队级别的能够跟他对上，比如说上海队的洛夫顿这样的大员和怀特塞德这种。广东队这边呢，确实没有能够跟他直接对上位的内线，不管是拉克塞尔维奇还是说是萨林杰，要么就是体重轻了一点，要么就是高度上差一点。广东队又是一个进攻端的失误，刚才是三分打成之后，这球是先犯规。再来看，在无球状态下，张浩佳呢应该是对赵睿的一个犯规，他已经四犯了，现在需要被换下。第三节还剩下3分44秒，后面还有第四节要打，再加上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单节已经犯满，所以只要犯规，北京队队员呢就是上罚球线。广东队把萨林杰换上来，两罚全中。那萨林杰上场之后，进攻端能不能有什么贡献？回音再给到萨林杰三分球，这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

进攻篮板，再转移，这球三分怎么样？杜仁旺连续两次三分球的投射都是没有能够打进。一次内传内的配合好球，麦基的单手暴扣，69-64，北京队现在是领先5分，广东队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当中。杜鹏指导的这次暂停怎么去调整，在进攻端呢谁来主攻要再明确一些。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广东队的打法。过去一分多钟打了一波7-0，北京队。徐杰，现在是之前战硬牛角，徐杰直接是顶着防守出手三分，没有。一脚曾凡博的三分球也是顶着防守去投。这球投进，8分的领先。广东队这边局势有一点危急，好在现在还是第三节，奎因能不能回应球？这时候呢也没有回应球了。北京队呢现在是要压节奏，这节比赛北京队三分球命中率75%，而广东队这边呢是低到17%。再中一个三分，这是31号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分差呢，现在已经来到10分以上。给到底角崔永熙，崔永熙的三分还是没有，但是好在有进攻篮板。崔永熙底角选择突破进去，漂亮！崔永熙在底角突破进去完成暴扣。在大伤复出之后，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崔永熙这种非常惊艳的表现了，或者说在篮下这么爆炸的表现。北京队再进一个三分，31号威廉姆斯连续两个回合，现在是6分。12分的差距，和奎因一手上篮得分，10分球。奎因现在是17分，9个篮板，还有8次助攻，这场比赛很有希望去拿一个三双。威廉姆斯继续突破，在杰曼下去之后呢，他把火力给续上了。而广东队在第三节经历了得分断电，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广东队谁能够站出来得分？这是威廉姆斯两记非常关键的三分。他今天呢不仅是有外线，而且也有突破，还有助攻。看广东队进攻怎么打，谁能去解决问题？徐杰这次出手呢最后也是没进，找人继续去压节奏落阵地。现在北京队在第三节，至少在这一节里不着急。麦考尔拿球之后快速转换，赵睿裁判员响哨，

这个赵睿呢是非常机敏的把这个球给切了一下。第三节还剩下13秒，给了赵睿的犯规。赵睿的目的呢，其实最好是想把球切下来，如果说切不下来的话，他还是想要一个战术犯规，就限制一下对手的反击速度。麦考尔给到徐杰，再次转移到底角，麦考尔三分球出手，这球没有能够投进。那三节比赛结束，80-68，北京队是领先的对手12分。北京队的第四节第一攻，断球，北京队的这个回合成功率，贾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篮板球保护好，我们队可以说是抢得非常积极。看底角的三分球进，好球，24号崔永熙终于命中，这终于是打破了外线的一个得分荒。然后现在我们的防守扩得也比较大，看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再往家保护下篮板，就是这个落位进攻呢，现在广东队还是希望去占一个牛角位，然后去让一号位去发起进攻。崔永熙在大伤之后，在今年的春天是迎来了复出，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外线的投射，包括中距离，那逐渐找到比赛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突破进去，飞起来，完成了一次暴扣。好球，这边国队再中一个三分球，3号胡明轩连续2记3分，这是把北京队给打停了。而且北京队在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现在还没有得分。通过萨林杰过渡一下之后，胡明轩直接投中这个三分，

这些比赛广东队三分球是三中二，除了萨林杰那个球没投进之外，剩下的两个三分孙永熙和胡明轩都是投进了。暂停回来之后进攻失误，对广东队断下来之后，胡明轩继续突破分球，刚才的篮下周琦的护框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把这球给防下来。田英俊，北京队也打转换，直接中距离好球，这个两分球太关键了，需要有人能够去站出来去解决问题。这场比赛应该是陈英俊的个人第一球。说话间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胡明轩在很难的情况下，空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投进了这个三分。

田俊，可以说这球孙永琪一直对他进行缠绕式的防守，一直在跟着他。这球两个人过来夹击，结果呢，林轩还是非常的坚决。外线的三分球投进，北京队一个回应球，来自一号陈英俊，还是八分球。这节比赛投了二中二，已经拿了五分了。大林杰再给到洪轩，再给回去，好球。接球之后呢，直接是攻篮。广东队在第四节上来之后展现的这种坚决啊，是他们在第三节后半段所没有的。第三节后半段甚至一度呢，进攻端有些人会比较犹豫。这球是北京队一个战术犯规。再来一个三分，这次是打铁了。翟小川上来之后保护好篮板，还是给杰曼去持球。周琦的掩护再转移出来，陈英俊走左手突破，两分球。这球呢也是没有能够打进，刚才人的一次战术犯规。这球是为了延缓北京队的这个退守不够，同时也延缓了广东队的进攻节奏，不让对手太快的起转换速度。因为当时北京队的退守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半场，没有回到该有的防守位置上。换一下张才仁，赵睿回到场上。

范林杰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好球，分差追到只剩四分，国民队在第四节的这个高成功率也保证了他们现在追分的势头。翟小川走左手突破，这球应该是先犯规，这球是顶开了周琦，顶开周琦一个后撤步，有了空间完成了投射。林俊的三分球进，好球啊，就这个时候展现出陈英俊的价值来，就是关键时刻全队四个位置都哑火的情况下他能够站出来。还是陈英俊再转移，连曼的三分球再中一个三分，北京队这场比赛啊，外线三分球命中率确实是准，确实是高。两记关键的三分，相当于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看底线球发出来，先是陈英俊的三分球命中。

两个人互送助攻。分差呢又来到10分，91-81。

0: 冯队现在在暂停过后也需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进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打。
1: 暂停时间到。
0: 三分球是今天几次帮助北京队，看上去呢比分要被追上了，然后又是帮助球队去拉开分差。空位的三分，萨林杰投进，好球！一个大空位，把握住了机会，能够继续让广东队去追进比分。杰曼的三分球，回应球漂亮，还是十分球的差距。萨林杰再给到底角，杜仁旺的三分漂亮，再中一个三分。这两回合广东队是连得六分了，难题再次扔给北京队，北京队会有回应球吗？这节比赛三分球一边80%，一边是71%。平均要一个两分，篮板球。高瑞呢，先保障球队的球权。突破进去，球权判给了广东队。郑文博呢换下翟小川，底角的三分球，这是杜仁旺，就是他还是新秀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展现了他的特点，那时候他三分就非常准。郑永熙的三分球打铁，没有能够续上手感。

还有赵睿，不过直接一次抛投，好球！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得分，没必要去在这个比赛里一味的追求三分。李杰，还是三林杰，分球漂亮，又是崔永熙冲到篮下，空切完成暴扣。其实作为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大家是很乐于看到崔永熙运动状态的回暖，看到他在从 NBA 追梦回来之后经历大伤，然后恢复弹跳呢像过去一样，同时运动员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那一层障碍。好球，说话间这是杰曼上篮成功。三林杰能不能投一个？这球最终是没能投进。国王队这场比赛因为一直处在落后，就是在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后半段开始一直处在落后的这个局面下，到第四节这个时刻也是显得愈发的艰难。看杰曼超远距离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但是有篮板。

还是去重新组织。北京队又多十四秒进攻，被底角郑凡博三分投进。上一回合没打进没关系，这一个回合抢到篮板球再中一个三分，101-89，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还是12分。

这球投进之后，曾凡博今天已经23分了，杰曼是21分，周琦呢是5分，10个篮板，杰曼另外还有8次助攻。中锋指导这时候必须要叫暂停，如果不叫暂停的话呢，后面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24进攻得分，广队23分，板凳得分32分，但是北京队这边的替补阵容得分拿下了61分。今天北京队在板凳的阵容深度上展现了季后赛级别甚至是总决赛级别球队的这种实力。曾凡博三分球是7中5，正负值正20，个人有23分的得分，手感确实好。暂停回来，点球先发出来，广队是不是要抢一个三分？萨林杰、吴明轩再给回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周琦保护下篮板，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回合没有了，没机会了。林曼后撤步，还是重新组织，又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球出手，这球呢是张文义选择是要球权，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球。顶着周琦的防守出手三分球，这球还是颠进去了，还有机会。那现在广队需要把球断下来，林俊把球先给到赵睿，再给到底角，好球啊！一次传切配合，但是这球没能上进。广队看这次机会，选择突破，拿两分，拿快速两分的话，但是还差7分，要送出犯规战术了。广东队现在犯规次数还不到罚球次数。看北京队今天曾凡博的表现，曾凡博今天在两个底角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的高，萨林杰赶快犯规，要把周琦送上罚球线，现在就是赌北京队罚不进，然后广东队呢再去抢三分。广队还需要一次犯规才能够让对手上。

罚球线，现在刚刚犯满，丹杰的犯规次数刚刚犯满，张文义呢是对陈英俊下手犯规，把陈英俊送上罚球线，还剩15.6秒，时间虽然还有，但是这个比赛的悬念其实在慢慢的溜走。常规赛场均罚球命中率是86.6%，第一罚没能罚进。斯佩尔曼、麦基还有威廉姆斯这几个人已经在看上比赛的数据了。两罚中一，还是8分的差距。用雷蒙换下周琦，就是要保证北京队一旦是被送上罚球线的话，要保证他们的罚球命中率。吴明轩抢一个三分球，没有，再抢三分，连续不进，那这样比赛没有悬念了。时间走完，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2-94，北京北汽在主场战胜了广东东阳光，在3场2胜制的季后赛赛制当中是占得先机，他们现在大比分1-0领先着广东东阳光。再次祝贺北京北汽队收获本场比赛的胜利，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10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本届冬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他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3条赛道，3.75+3.75+2.5公里这3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在赛道的第一段表现如何。现在法国选手佩里应该是在这个点创造了新的更好的成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本届冬奥会上呢在双追逐当中他拿到了一块银牌。瑞典的女子天团开始逐渐出场了。啊，韦恩在1.8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个顶个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好，迪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1银1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这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艾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卡尔松马上就来了，卡尔松已经是一金在手，所以更有底气。看看1.8公里这计时点，可能马上就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好成绩。迪金斯来了，迪金斯看看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怎么样。

四十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次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四十多号、五十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

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四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三银一铜四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两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突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随着约海于格的退役，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海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非常出色，但约海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一年，约海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了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而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本届冬奥会2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6块奖牌，瑞典拿了5块，挪威拿了1块，只是1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他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1块金牌。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间隔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看拉脱维亚的埃杜卡。埃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松已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啊，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

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韦恩来了，来。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一个选手在撞线之前都得拼命滑。你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都得比到力竭。韦恩目前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坐到冠军待定席上。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他超过了韦恩，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两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这六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6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挪威男队呢是拿了6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6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2金了，个人的总共7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迪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韦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迪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第二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1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

0: speciale dove sono riuscito a fare. Intanto siamo secondo della Fofes, tempo non male per Fofes che ormai...
1: 挪威最后的希望, Fofana S 也没机会了。
0: Che dovrebbe portare una contesa anche abbastanza facile, forse appena lo stavo di metti, ma chissà tanto gigantesca in realtà, ma adesso metti, ecco, che la linea è nona, vediamo se lo fa, forse sì, ce la fa, per la nona pubblica. Yeah, and we still want to remind you, we have athletes just starting, so don't go away, everybody. Let's cheer them on. Also, they are out there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ying field, and we want you to give them a huge roar and cheer as they take off, just like we did.
1: 因为这个比赛建国出发呢是111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四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这个运动员呢是池春雪，他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赫凯勒和王运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 58号是德国选手芬特。58号是德国选手芬特。
0: Mentre Pia Pink vola nell'ultimo tratto, quello più veloce della pista.
1: 现在呢，悬念就在于有没有选手可以去挑战美国运动员迪金斯。迪金斯现在是守着奖牌的位置，他是一块铜牌的位置，目前他暂列第三。前面的卡尔松和安德松可能都太难挑战了。 这个越野滑雪呢，这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 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了。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十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 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它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三，在单届冬奥会上现在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 越野滑雪这个大项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二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 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余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

卡尔松，22:49.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艾巴安德松处在第二位，差他46.6秒，迪金斯在第三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和领奖台无缘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雅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特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埃琳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一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一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到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

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1，1场6-1，还有一场是10-4。甚至一度呢，那场6-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1和10-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休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休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里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的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

练组无法提出挑战，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的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现在给出来，后来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14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2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23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37号阿比莫菲。

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4场比赛4分3球1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夫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篮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抢出来的机会，26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看到现在哨子是响的，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年后城，2006年的都灵，10又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

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2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斯卡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法斯特，给到蓝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然后从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这边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陈秋全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没有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贝尔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皮带西的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次是巴斯特在篮线位置，这斯坎布拉抢断，但是巴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打门。美国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安卓飞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一组的后卫，

0: 球没有越位。山羊大队是朱安琪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控组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想上，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加拿大队的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两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两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

功。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瑟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朱姆芬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而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尼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80米，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

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啊，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一打零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得都太顺了。斯卡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大门，哈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恩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要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虑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啊，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3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

科萨克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普罗斯，六场两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的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坎迪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

可以把它当作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在左侧争球圈，小角度想拉杆过人，等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吉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杜林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他这次打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在门前。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

场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10号贝利尔。给到蓝线，但是并不成功。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3打3的机会，再传给过来大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19号詹娜，布里安妮詹娜呢是3组的右边锋，13号卡斯特。美国队在第3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是叫艾拉希尔顿。回到中圈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德布尔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空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

的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脑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禁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四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我跟凯勒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郑宗轩，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三号拉洛克传到右侧郑宗轩，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二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72米，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恩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三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手球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三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

0: 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特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鲍威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特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姆罗斯是3组的后卫。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利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阿姆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这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2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受罚席里，这2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贝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快腰的位置上

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十七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二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希尔顿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快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快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这下第一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祖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6-5。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2分04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

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弗劳布莱夫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

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篮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安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球队把球还是留在蓝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

会有机会吗？进到蓝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九十五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雷布利把球争下来，直敲布里塔克尔，这次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史黛西说没有能够留住，机会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菲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

科尔蒂娜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3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了，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会为您带来冰舞、韵律舞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卡雷拉和波诺马连科，米兰冬奥会的第11名。两位选手呢是在2022和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收获了铜牌。

部领着部，进入条件。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两个人分别配置。PST

半透湖，它里边抹货，两半外沟。编排韵律记叙部。

0: 美国选手凯雷拉和波诺马连科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携手搭档合作多年的一对组合。凯雷拉呢其实是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是在2020年拿到的美国绿卡，而男选手呢就是生于美国的选手，而他是1992年冬奥会冰舞冠军的组合的儿子，就是克里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的儿子。
1: 其实，在对角线接对角线接球步或者是中线接球步，刚才我会为大家数出来5个步伐。当运动员完成准确完成2个步伐，他可以得到1级的顶级。3个步伐，他可以得到2级。4个步伐可以得到3级，那5个全部完成，整个图案做得非常准确，才会达到4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的碾转步是要2圈。如果他在做碾转步的时候，他只完成了1圈，第二圈可能倒齿或者是转三，这样的话他最高不可以超过2级。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中线接球步或者对角线接球步，它的一个比较简化的，我表达简化一点的这个定级。然后它 PST 呢，它只有4个步伐，2个步伐分为男孩，2个步伐分为女孩，然后只要达到一个就会给到

0: 就刚才那个女孩是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括弧，然后这个今年的要求是必须是后外人的括弧变到前内人，这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其实冰舞有很多艺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对运动员他们的头部碾状做的进入是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托举的整个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
1: 嗯，也呈现出了两个人多年合作的一个默契性啊。
0: 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著名的冰舞运动员莫伊尔，
1: 今天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韵律舞得分80.8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库涅伯德里和希泽龙目前唯一上90分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西班牙的冰舞组合奥利维亚·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两位选手是24至25赛季美国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米兰冬奥会是排在了第9名。

0: 难度计入，同步点阵部第一部分 AB 的条件，第二部分是 A 组条件，两个人是不是
1: 完成了非常整齐的，
0: 他们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南半外沟。半内沟，南半括弧。

0: 通讯技术部，乔治卡，美国，
1: 远哥。外狗，
0: 南半大一字进入，无限托举，五个拿进看，南半保持大一字，难度滑出是一个配置，编排运力继续布。

0: 西班牙选手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今天的表演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对组合从我的视角来看，确实他们的托举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印象，尤其是这个弧线的托举是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托举的部分。
1: 对，就是比较流畅的

连接，以及完成这个托举，就在他这个节目当中就像是一部分一样，从进入到滑出到整个音乐的起伏跟他的托举是都在一起的。然后他的

0: 到这个碾转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第一个部分的 AB 组成件，第二部分的 A 组成件，它只就需要做两部分，因为它第一个有一个 C 组的技术条件，这样的话它已经完成四级的配置。
1: 本人也是非常欢脱的性格，在这个赛季的音乐的主题风格也非常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这两位选手的男伴是生于英国，女伴是生于德国，两个人后来都是移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训练，现在是一起代表西班牙参赛。目前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世锦赛，2024年的时候仅仅排在了第19位，但是到了20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下排到了第6名，就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进步还。

0: 步点阵步，那么两个人的距离是非常难掌握的，如果过远的话也会减分，所以说他们在转的过程尽可能保持近，然后还不能打到彼此，但是他还保持一致性。其实冰舞看起来可能技术动作没像不像双人滑和单人滑这种在跳跃或者过头的托举或者扭转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细的。然后他们想拿到一些加分，拿到一些高的加分，他们不是说达到一个条件就会得到加一或者加二，他们至少在一个条件当中完成一个，可能会只有一个条件，他要完成两个条件之后才会给加一分。对，他想到加三或者加四到加五的时候，他还不能有减分条件，他得拿加三加四加五。
1: 所以在要求的条条框框会更多一些。同样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韵律得分，上到了81分。来看一下81.06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
2: Hey, that's my whole career. No.
3: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lia Singer.
1: 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情侣档组合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女选手是23岁，男选手24岁。韵律舞音乐选用美国组合贝尔比夫德沃的两首歌曲《毒药》和《你眼中的某种东西》。

同步碾转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T。女伴内勾。男伴猛货。女伴外勾。男伴括弧。

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五班难度姿态，男伴难度提及条件，六圈四步的背影，编排韵律机器步。

0: 完成。
1: 维古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确实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感觉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转速非常快，无论是同步碾转步还是像最后的旋转托举啊，感觉他们都是拥有着非常快速的旋转能力，
0: 而且他们的舞蹈的爆发性非常的好，而且看他们整个一套节目给我的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
0: 然后他特别的给我一种爆发的像子弹一样，每个动作像子弹一样射出来的感觉。
1: 嗯，是的。
0: 我觉得如果我坐在现场看这个，可能震撼给我的震撼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其实花样滑冰的比赛确实在现场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手的场地的运用，在现场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清晰，包括他们的滑速，在现场也会看得更直观一些。嗯，
0: 没错。
1: 哎，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
0: 而且，今年就世锦赛，他们在每一队选手在结束的时候，他们滑向板墙这一侧，他都会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1: 嗯。
0: 然后有选手跟音乐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跟观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会有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把这个滑向板墙这一侧的这个时间也做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这也是很巧妙的设计，
1: 而且确实比之前静静的等待选手回来这个过程要欢快很多。女选手的肌肉线条也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得到她的力量感啊。Girl, I must warn you. 两个人今天的同步碾转步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在如此快速的旋转当中还能做得这么整齐，
0: 是的，
1: 而且他们也是距离很近。
0: 冰舞的两个人的距离几乎就是两臂远，两个人的距离不能超过两臂远，如果超过两臂远的话，在这个 GUE 的

0: 看在女伴在旋转的过程托举过程当中还是依然保持笑容。
1: 嗯，是的。带着灿烂的笑容来等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分数。赛季的最佳得分84.21分，现在上升到了第二名。那确实，傅尼耶和西泽龙的92.74分比较难以超越啊。
2: Thank you。
1: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泰伯吉尔斯和保罗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在2021以及2023至2025年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收获了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和2025年的两届四大洲收获了冠军。今天的韵律舞音乐，超级名模。

红木碾砖布 AB 组条件，中间不落脚 C 组条件，第二部分的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条件。

PSP 举办破壶。来吧，猛霍克。举办外钩。办内梗完成。

中宪街区部括弧外沟内沟也转桥个塔

0: 编排韵律接戏部。完成。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五个难度姿态。南边学姐溜圈，自己的配置。
1: 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是三届冬奥会的参与者。平昌、北京和米兰啊，平昌的时候排在了第八，北京是上升到了第七，终于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奖牌。
0: 整体的节目太细腻了，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瑕疵，和整个节目的空旷地方没有，就把一个瓶子完全的填满了。就整个，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1: 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方式，
0: 特别舒适，而且感觉特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的满，所有的节目从始至终，从头到尾，它能运用的所有的身体的部位几乎都用上了，它连它的女孩的头发，整个的这个运用太让人感觉舒适了，就是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就是舒服，就是舒服。对，
1: 那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34岁啊，接触冰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年头了。其实是不是对于冰舞项目来讲的话，练的时间越长，还是会在技术上更加的娴熟一些？
0: 我觉得练的时间，两个人搭档时间越长，可能对于两个人的默契的培养会更加的融洽。可能新的搭档呢，或年轻一点，他们可能肯定会搭手时间不会有特别的长，可能在一些配合上啊，和一些默契上，就不会有一些老的搭档，或者是岁数年纪稍长一点的选手，会更看起来就像浑然一体，
1: 像一个人一样的表达。
0: 没错，像他这个同步点转步，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中间 C 组的条件，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滑出。其实这个滑出对于在裁判组看来，它就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体现。但我不需要用这个条件，我用其他的条件，我还是可以完成四级。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强能力的一种体现。这托举也是非常新颖，好看。
1: 两个人也是把自己这个赛季。